两个人就战了50几个回合呀。那么孙俪这功夫就给石秀使了个眼色，他呢一回身就装败了，那是使个破绽。那么石秀是挺枪就追，可是啊，石秀这一枪捅过来之后，你看看人家孙俪把身子往旁边一闪，结果石秀啊这身子就贴过来了。那么你看小尉迟孙俪一身猿臂，轻轻的就把石秀，哎，过来吧，一下子就把石秀给抓住了，直接骑着马抓着这石秀就来到庄前，一松手，扑通一下子把石秀扔地下来了，然后来了一些小喽啰兵，八肩头龙二背，把石秀捆个结结实实。可是啊，把石秀捆完之后各自收兵。那么这个场面呢，让栾廷玉和祝氏三子，再加上老庄主祝太公祝朝凤，看的是一清二楚。哎呀，小尉迟孙俪可太厉害了，你看人家一伸手又抓住一个，这祝朝凤啊，哎呀，我说英雄啊英雄，你可太了不起了，咱们一共啊抓了一个石谦儿，那个偷鸡的，又抓了一个细作杨林，又抓了一个王矮虎，在镇上又抓了个秦明邓飞，看来啊，嘿，今天孙天下你又抓了个石秀，嘿，这回好了，我们现在一共抓了7个了。这老太公啊可挺会算账，是屈指一算正好是7个。孙俪赶紧吩咐一声，别把他打坏了啊，这个人呢可千万不要打他，该吃吃该喝喝，把他赶快装上木龙囚车。哎呀，放心吧，我们呐，保证给他吃好喝好，可不能让他们生病死了。哎呀，这些人看来啊，还真挺理解这孙俪的安排。这时候，石秀就被这些小喽啰兵压到了一辆木龙囚车里边，给他装起来了。孙俪啊，又暗暗的告诉出林龙周渊，还有独角龙周润，再加上铁轿子月河，现在啊，他们已经在里边混熟了。让他们想办法偷偷的到门户外看看呢，这路怎么走，然后呢再跟杨林和邓飞沟通沟通啊，一旦要是里应外合的时候，互相之间好有个照应。那么这些人呢就以查哨为名，跟水泊梁山被抓起来的这些英雄暗暗的联系好了。再说呀，石秀来到这之后也把这情况跟他们几个暗暗的交代了，说是咱们呢虽然被抓起来了，但是放心，这里边有咱们的内应，你们呢千万别慌神，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这些人呢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要不就等着死了。再说到了第5天，并尉迟孙俪领来的这些人和庄上这些人正在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突然有探马来报说，今天呢可了不得了，说是宋江宋公明领着水泊梁山这些水贼分兵4路又来攻打祝家庄。孙俪现在可有地位了，因为孙俪把石秀给抓住了，石秀的武功那可了不得，没想到让孙俪使个计策就给拿下了。大伙呢这功夫就看孙俪的，那么并尉迟孙俪就这个机会好，他就分10路人马，咱们也绝不能拒他。现在呀，并尉迟孙俪在祝家庄有地位，说话也好使，他呢就马上做了安排，大伙儿先别慌，该做套索的做套索，该做挠钩的做挠钩，这回啊咱们抓水泊梁山这些强贼必须抓活的，千万可不能让他们死了，如果死了，嘿嘿，那就不值钱了，咱们呢谁抓上活的谁就立头功。庄上的这些庄兵也都披挂整齐，祝朝凤这老太公特意来到城门上要看一看。那么就看正东有来了一伙人马，那头领正是豹子头林冲，他身后是李俊阮小二，带来500多人已经来到祝家庄的门外。再瞧啊，正西又来了500多人，领头的正是小李广花荣，身后跟着传火张衡、浪里白条张顺。再看南门外也来了500多人马，领头的是梅哲兰穆弘和并关索杨雄外。

0: 一个黑大汉呢，就是黑旋风李逵，在几路人马一齐，招旗呐喊，战鼓齐鸣，喊声大阵阵呢。栾廷玉听，啊，今天他们是破釜沉舟，跟我们这回啊要决战了。他就安排注视三杰，可千万不能轻敌。然后他亲自领着一路人马从正西北杀出去了。那么祝融呢，他领着人在正东杀出去了。祝彪出了后门去迎西南方向来的水泊梁山的人马。祝彪啊显得非常自信，我这回啊亲自去抓宋江宋公明，我要把这水泊梁山的二头领抓住。祝朝奉可乐坏了，好孩子们，你们呐立功的时候到了。祝朝奉是给大家鼓劲儿，然后这些人马是分头杀出去了。他们杀出去了，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各自拿了大板斧守在监门的左侧，那么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在身上也藏了暗器，在后门那儿就猫起来了，和小尉迟孙兴和铁匠岳和走到了前门的左右。顾大嫂啊领着带来的这些军士得保护着岳大娘子啊，他在手上也拎着两把双刀。然后啊他发话了，看我的眼色再下手。那么这功夫再说祝家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是三通鼓响，炮声一响就把这前后左右的门都打开了，哎，放下去了，吊球放齐了。同时这祝融祝虎祝彪再加上罗明玉都杀出去了。这四外的人马一杀出去，孙立啊带来自己领来的军士立在吊桥之上，门里边小尉迟孙新就把原来带来那旗号高高的插在了门楼上，铁匠岳和提着枪嗨唱唱咧咧的哼唧那小调啊还挺好听就过来了。周渊周润一听铁匠岳和这歌声，嘹亮的歌声非常甜美的唱起来了，那战号啊他俩就轮动大斧击嚓咔嚓呵，就这两下子就把守金门那几个庄兵脑袋给砍飞了，然后啊击嚓咔嚓就把这木龙囚车都给砸破碎了，把他们身上的绳索也都解开了。放出来的这七位水泊梁山的首领那可是七只大老虎啊，你看看他们个个都提起了枪，举起了大砍刀。再说顾大嫂拿着两把刀直接冲入房子里，呵，把祝家庄这家里边不管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刀一砍，噗噗噗噗噗噗噗噗，那可是满门的抄斩呢。再说祝朝奉一看这势头不好，哎呦完了，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呀，这是水泊梁山用的计策，这叫里应外合呀。再说呀祝朝奉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啊，想喊自己的那仨儿子和栾廷玉喊不住了，也听不着了，他们早就杀出去了。那么这时候他一看，得了，我投井吧。没想到还没等他投井，这石秀一刀啊，把祝朝奉的头给割下来了。那么这功夫啊，这十几条好汉再加上并尉迟孙立带来的这些军士和周渊周润带来的这些喽啰兵是一块儿是砍杀起来了。就这么一会儿啊，把守庄的这些庄兵啊杀的是一个也不剩啊。杀完了之后啊，你看谢珍谢宝把这柴草垛就点起来了，砰的一下子。
1: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2: 没事，
3: 没事的，
6: 没事的，
5: 没事的，
2: 没事的。
7: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全。
1: 楼道畅通无杂物，安全舒心每一户。
2: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3: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2: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4: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2: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4: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2: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5: 是烈焰冲天哪，这大火呼啦一着起来，那可真是水火无情啊。再说杀出去的这些人马呀，回头一瞧，哎呦，坏了，庄里边起火了，不好，老营被端了，那还了得，赶快回去救火。他们呐，各自就往回奔。哎，来不及了，并御史孙立是立在吊桥之上，大喊一声，你们哪里跑啊，把吊桥提起来了，在吊桥之上一站，把他们迎住了。这后边有水泊梁山的追兵，这四个城门又站着这些英雄好汉，祝家庄的这些人马，你说他能好得了吗？这祝虎啊，得了，一拨马头跑吧。往哪儿跑啊？宋江的人马追上来喽。你看吕方、郭盛两员小将，这战戟是一齐啪啪，你看吕方、郭盛这两把战戟同时扑就杀向了这祝龙啊。结果祝龙啊，他根本没防备，是连人带马扑通一下子被捅翻在地。那么这些军士呼啦上来，叽叽喳喳扑，哎，当时就把他剁了。再说并御史孙立和小御史孙欣一块把宋公明迎入了庄内，宋江领着人马就进祝家庄来了。再说东边那祝龙跟林冲已经杀在一块儿，他哪是林冲的对手啊，他根本打不过林冲，他飞马就奔庄后来了。来到吊桥边，这一抬头就看见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的给裸起来了，然后哭咚哭咚都扔到火焰里边了。祝龙一看，哎呦不好，他急回马往北就走啊。猛然间就在这功夫被黑旋风李逵给迎上了。你看黑旋风李逵这功夫啊，他也想露两手，抡起了这大板斧，嗯，呼呼砰啪，就这么两下子他就把那马腿砍断了。这马哭哧一下子往前一炸，那么祝龙措手不及，一下子扑从马身上就摔下来了。还没等祝龙啊缓过神来，李逵一斧子扑咔，就这一斧子就把他脑袋给劈开喽。祝彪这功夫一瞧，坏了，他不敢回家了，知道自己的家，也就是祝家庄，被水泊梁山已经占领了。他直接一打马，哒哒哒哒哒哒，就奔哪他老丈人，也就是扈家庄去了。可是没想到在扈家庄高高兴兴的把他迎上来，他呢还正想着美事儿，心想这回啊我可得好了，我老丈人把我救了。没想到护城赶快安排庄客三下五除二给他绑上了，然后压着他就来见宋江。这祝彪一看大舅哥派人把他绑起来了，那可不干了。哎呀干嘛呀，我说大舅哥你怎么绑我呀？哼，我不绑你呀，我的妹妹的命就完了啊！你们背信弃义。这祝彪啊连蹬带跑，可是没办法啊，被人家捆住了。要说护城啊确实挺守信誉，把自己这个妹夫祝彪绑在一辆车上，直接就去见宋江。他主要是想见了宋江之后用祝彪把自己的妹妹换回来。可是该着他倒霉呀，迎面碰见了黑旋风李逵。李逵呀，要说这个人呢 或者是打听打听慰问。他一瞧，这护城压着这祝彪来了，就抡起了大斧啊，气得咔嚓扑，就把祝彪这头给砍下来了。哎呀，护城一看不好，是一拨马逃跑了。护城跑了，李逵呀、可杀得顺手了，直接杀到扈家庄。见到了扈家庄的人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俩杀一桩，是一个也不留啊。这人呢可真够手狠的了，噼啪啪杀的把这人杀了不少，然后啊这些人是跑的跑，逃的逃，亡的亡啊。就这么一个黑旋风李逵领了也就是四五十个小喽啰兵，不大会儿把这扈家庄就占领了，然后在庄院门前点着了柴草，哗，这火就烧起来了。好在护城啊跑得快，要不这小命也完了。要说这件事啊，李逵做的是有些过格啊。要不有一些后来的水浒评论家评论这件事的时候就说，李逵简直就是个杀人犯呢，人家已经跟宋江讲和了，你怎么还把人家杀了呢？这不属于背信弃义吗？话又说回来了，宋江现在把祝家庄的战场打扫完了，在大厅就坐好了，各位头领都来到宋头领这表功。到这儿啊，一点人数生擒了500多人，还得了500多匹马，当时那牛羊猪马呀不计其数啊。老祝家这家业也太大了，这个庄子10000多人口都是他家的伙计和长工，那地呀可以说是无边无厌，那房子多得了不得，这个家业呀大的简直啊就是一个小朝廷。这时候呢，宋江就打听栾廷玉哪儿去了。栾廷玉啊可能被杀了，谁杀的呢？不知道。哎呀，宋江就觉得栾廷玉是一个好汉呐，杀了有些可惜，可是也不知道啊栾廷玉怎么死的。行了，别去计较了，反正这栾廷玉可能死于乱箭之中。那么这功就有人禀报说，是黑旋风李逵把扈家庄啊都烧了，把老扈家的人呐、杀了不少，还跑了一些。宋江一听啊，这简直是胡来呀、因为扈城已经跟咱们投降了，你黑旋风李逵怎么还这样啊？可是啊，这黑旋风李逵这时候你看他浑身上下呀是个红影，怎么都是血呀，腰里还插着两把板斧，来到宋江面前呢，大大咧咧的那意思，哥哥我立功了，祝龙是你兄弟我杀的，祝彪也是我砍的，不过这护城啊逃跑了，可是老护家的人呢我也没少杀，没跑几个，兄弟特来请功。这下子可把宋江气坏了，什么什么什么，你杀祝龙可以，可是老扈家的人你怎么能杀呀？我问你，谁让你杀的？我自己让我杀的。你这什么话，来人把他身上的两把板斧给我抢下来，给他捆了啊啊！我立功了你还不表扬我，把他给我押回去。这些小喽啰兵啊上来是马肩头龙二背就把李逵捆上了。李逵啊这个气呀、我杀了人 你还绑我啊，你这成何体统？哎，宋江啊，为什么绑他？宋江有绑他的目的。可是这李逵不服啊，老扈家的人，你怎么那么护着啊？你是不是想娶他？他家那个小娘们？这一句话把宋江说的脸一下子红了。要说李逵这人呐、他心里看到的事儿就想说，也不管时间地点和场合，你像你给宋江宋公明留点面子，可是宋公明一把他绑起来，他是得什么搂什么呢？这一句话呀给宋江说火了，你这铁牛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要娶这夫人了啊？你这个黑鬼，你违反军令，我本应把你斩了，好在你啊杀了祝龙，我就留你一命，但是回去我一定重责你40大板子。宋江是憋一口气呀、他主要是觉得呀这李逵当众给他来个下不来台。那么这功夫军师吴用过来了，我说哥哥别把李逵带回水泊梁山再打呀，要打在这儿就得打。行，当时就把李逵摁倒了。 噼嚓啪嚓的打了40大板呢，把李逵打的那屁股都不敢站地儿了。打完之后把他松了绑，我告诉你，你这黑鬼，这事儿啊还没完，回去啊我还要处罚你。可是李逵瞪着大眼睛，心里不服啊，他呢撅着大嘴把那俩大板斧子又要回来了。这时候你看军师吴学究来到宋江面前，亲自把盏，就是把酒杯拿起来了，来来来，咱们呢庆贺一下，这祝家庄咱们终于是三打祝家庄成功了。可是啊，咱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把这祝家庄给扫平了，祝家庄的土地平分给祝家庄的平民百姓，那么这些福财，也就是能拿走的这些金银细软珠宝玉器，什么布匹呀、粮食啊，通通的装上了几十辆大车呀，浩浩荡荡的运到水泊梁山，然后卸下来再用船拉到了金沙滩。要说宋江那可确实了不得呀，他安排这些事儿是有条不紊，土地分完了，有些带不走的物资也分完了，那么该装车的装车，能拉的拉，能背的背，能扛的扛，安排完了之后，他就问手下这些弟兄们，咱们马上就要回水泊梁山了，祝家庄这场战役已经结束了，各位弟兄还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他刚说完这句话，你就看石秀突然之间往前抢了一步，哥哥，我还有一件事儿觉得没办完呢。啊，你说。好，石秀就把这件事一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水泊梁山的人马在宋江的指挥下三打祝家庄胜利了，该班师回朝了。那么在临走之前，宋江就交代一下子，看看弟兄们，这祝家庄咱们已经把它铲平了，还有什么后事大伙儿啊尽管说。石秀就提出来一件事儿，咱们还没办呢。宋江说，那你赶紧说吧。石秀就把咱们欠宗李老人的人情这件事儿是从头至尾又简单的说了一遍。宋江一听，对呀，这宗李老人咱们怎么把他忘了呢？那赶快派人去请宗李老人。功夫不大，宗李老人就被请过来了。宗李老人一眼就认出石秀来了， 小伙子，你是水泊梁山的人呐。哎

呀，老人家，多谢您指路啊！这是我们的二头领，宋江宋公明。哎呀，您就是宋公明啊！祝氏三杰和祝朝奉被你们铲除了，你们可给祝家庄的百姓干了一件好事儿啊！他上前亲自又给宋江见了礼，宋江上前把他扶起来，老人家，你可为我们立了大功了。来来来，说着话就安排人拿出50两黄金，亲自交给了钟离老人。钟离老人是千万谢的，把这黄金收下了。然后，水泊梁山全部的人马是顺利的回到了山寨。晁盖、晁天王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那做饭的厨师可忙起来喽，把这大条桌子都摆上了。你看，大坛的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八的碗菜，是管吃管偏，好一顿庆贺。大家庆贺之间呢，是有说有笑。梁山坡这些好汉，现在晁盖、晁天王和宋江，大概这一点已经有60多位好汉了，大伙能不高兴吗？现在水泊梁山可以说是鸟枪换炮喽，今非昔比呀。那么越到这个时候，宋江是越高兴。现在在水泊梁山，宋江、宋公明可以说是大权在握。既然握有大权，在表面上还得尊重晁盖呀，他就跟晁盖和军师吴用得商量商量，现在这些梁山上的头领重新得安排一下，就是工作呀得有些变动。首先宋江就提出来了，他提出什么呢？新来的这首领小尉迟孙新和顾大嫂，就是那母的从，原来人家就是杀猪宰羊开酒店的，那么什么事儿啊得找内行人干。既然人家原来就在十里牌开店，肯定是经验十足啊，就让他俩是替换了童威和童猛。童威、童猛过去没开过酒店，对这业务不了解，是另有重任。大伙一听行，这么一安排是非常合理。那么紧接着宋江又让新来的那古上早石谦去帮助石将军石勇，就是在北山开那店。然后呢又命令铁轿子月河帮助朱贵。朱贵这酒店呢是个中心店，四个情报机关里边朱贵这酒店是最重要。铁轿子月河能说会道，那么就由铁轿子月河帮助朱贵。然后又安排郑天寿去帮助李立，东南西北四座店，有卖酒的卖肉的，这样一来就每个酒店是分设2个首领，这样一来呢就8位首领可以各负其责，卖酒的负责卖酒，是卖肉的负责卖肉，另外2个人互相之间还可以照应。南来的北往的这些有些英雄豪杰投奔到水泊梁山，他们呢既留一个可以接待，那个可以去望望风，重要的客人可以直接护送到水泊梁山的大寨。再说鸭嘴滩呢，这个小寨专门由周渊和周润这叔侄俩把守，山前那条大路这个地方重要，就命令镇三山黄信和燕顺带领着马军守护着大寨。然后又安排谢珍、谢宝把守山前这第一关，又让杜迁和宋万把守宛子城第二道关，然后这刘唐、穆弘把守着大寨口的第三道关。这1、2、3道关都安排好了，那么阮氏三兄啊把守着山南的水寨，因为他们哥仨摆龙水军那是有一套本领。那么孟康呢还是负责监造各种各样的大小战船，铺天雕李英和鬼脸杜兴，再加上蒋经总管山寨的钱粮和金银细软。再说这铺天雕李英怎么也上了水泊梁山了呢？这书中暗表
在打祝家庄的

0: 的时候，
1: 这军师吴用提前安排几个人，就是圣手书生萧让和金大坚，让这些人呐扮成政府的官员。那么祝家庄被打完了，这些官员领着人马到了李家庄。这李英不知道是水泊梁山人化妆来的，他是热情的款待，可是这些官员呐不吃这套，就说李英勾结水泊梁山的人打下了祝家庄，要把李英带走。这李英可害怕了，因为李英那也是名门大户啊，就拿出好多个银两来贿赂这些官员，可是这些官员是说什么也不收，让李英跟着走一趟。这李英根本不知道是计，就被带到了水泊梁山。他上了水泊梁山，这鬼脸杜兴也得跟着东家走啊。后来呢，梁山的人马又把李英的家眷老小都接到了水泊梁山，然后给李家庄是一把大火烧个精光。这李英一上梁山才知道上当了，可是再想回去回不去喽。家里的老小都上了梁山，而且李家庄是片瓦不留，只有死心塌地的留在水泊梁山当上了首领，就是管山寨的财务。尤其是李英，人家那是大庄主，要管理这些事儿啊，人家有一定的经验。那么陶宗旺和薛勇负责建造水泊梁山碗子城内的这些建筑设施，得好好修一修，把这山寨的大厅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物建的要固若金汤啊。那么侯建过去是裁缝出身，而且是高级裁缝，专门负责建造衣袍、战舰、旌旗、铠甲，这下子可发挥侯建的特长了。那么朱富和宋清啊，他俩这活是最好，管后勤、招待客人，负责酒宴，他俩是专管吃喝拉撒，这个事儿啊是个好活，就得宋清和朱富干呢。朱富啊跟借他哥哥光了，他哥哥朱贵在水泊梁山也立了很多的功劳。那么朱富呢，他和宋清管理这些事儿，可以说是安排了个好的差事。那么还有啊，圣手书生萧让还有金大坚，他们俩呀掌管着所有的公文信件。那么孔目裴宣呢专管军政司，这个权力也不小，就是发号司令，然后是赏罚分明。那么裴宣立下了好多个新的法规法律，看来这水泊梁山呐、啊，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小国家。剩下的吕方、郭盛，还有孙立、欧鹏、马林、邓飞、杨林、白胜这些人呐、啊，分别领着兵马在大寨练兵，一时一刻也不能闲着。现在水泊梁山的人马可不像以前了，咱们前文书也说了，鸟枪换炮，喽啰兵也多了，各自指挥着手下的人马，既练兵又坚守着大寨。剩下花荣还有秦明，他们专门守着山的左寨，林冲和戴宗守着山的右寨，李俊和李逵守着山前寨，张衡、张顺守着山后寨，杨雄、石秀是专门负责聚厅两侧的安全。看来啊，这宋江管理这些事儿是确实高于晁盖，这个安排是非常合情合理，大伙儿啊就一致通过了。看来水泊梁山那年头也很民主，这晁盖、晁天王和宋江还有军师吴用把这些个事儿都安排完了。看宋江慢慢腾腾的站起身，天王大哥、军师吴用还有众位弟兄都在这儿，我宋江还有一件事儿要跟大伙交代明白。那李逵瞪俩大眼睛，什么还有事儿？好事坏事啊？坏事可别打我呀，我杀的人可太多了，好事我能不能捞到啊？宋江站起身之后看了看王矮虎，矮虎，哎，二首领，我在这儿，在清风山，我答应过你一件事儿，你忘没忘？
2: 那怎么能忘呢？
1: 我说宋大哥呀，你答应以后给我找个漂亮的媳妇儿。
2: 是。
1: 当时你在清风山看好了刘知寨的夫人，我就觉得不行啊，那个女人一旦让她到了山上，坏咱们弟兄的大事啊，这女人要坏事那可了不得呀，所以我没有同意。当时你可能不理解，那么今天在场所有的弟兄都能做个见证，我宋江宋公明要实现我的诺言。来人呐，把扈三娘请出来。功夫不大，有几个小喽啰兵就把扈三娘给领到了大厅。这王矮虎一看扈三娘，哎呦，那憨喇子都下来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宋江能把扈

0: 楚也够不着，就知道是个美人，而且武功又那么厉害。
1: 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0: 两个耳朵呀，当时都立了起来了，静静地往下听。再说这扈三娘，自打到了梁山之后，宋老太公拿她就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可以说毛都没伤着一根儿，是好吃好喝好带着。扈三娘心里边也特别感激宋老太公和宋江对她的恩情，因为没杀她呀。至于家里边现在究竟怎么样，她呀还蒙在鼓里。就听宋江继续的说着，贤妹呀，自打你到了山上，我就拿你当成我的亲妹妹，那么水泊梁山就是你的娘家。今儿个我们这些所有的弟兄都在这儿，哥哥要为你说一个媒，给你许配一个人家。哎虎啊，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夫妻。哎呦，谢谢宋大哥。王矮虎可乐坏喽，可是也有啊心里不得劲儿的，就是林冲。林冲这时候又想起了自己的娘子，嗨，已经没了。如果这扈三娘要是跟我林冲，那可以说是夫妻恩恩爱爱。我当时轻轻的一伸臂膀把扈三娘请过来，就是怕伤害这个女子啊。可是宋江把她嫁给了王矮虎，这是命运的安排，我林冲只有服从了。要说林冲这个人确实仗义啊，其实当时他抓扈三娘的时候就想自己留着。那么今天宋江把这件事挑明之后，扈三娘虽然不同意，但是也没办法啊，自己已经到了山上，还是人家的干妹妹，那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了。李逵瞪俩大眼睛，哎，那好吧，你们俩啊，今天晚上赶紧找个洞钻进去吧。
2: 王矮虎一听，这山上都是房屋，哪有洞啊？
0: 那古代年间入洞房，那没有洞，你入什么洞房啊？大伙轰的一下就笑了。
1: 这件事安排完了，就在大家伙要散去的时候，有一个探子慌慌张张的就跑进了大厅。头领，有重要事要禀告。
3: 什么事儿这么慌张啊？但见这个探马呀是气喘吁吁
4: 啊，是这么回事儿。
3: 原来朱贵管理那酒店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1: 今天上午有一伙工人打死经过，那么朱贵呢就发现这些人呐好像都带了。
5: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6: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5: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7: 奶奶你慢点，在我这里吧。
5: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8: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5: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9: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0: 爸爸，爸爸，红灯！
9: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0: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11: 奶奶，你乱扔垃圾。
1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1: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1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

0: 行为折射大文明。
1: 好多的银两，而且是官差，暗暗的就吩咐手下的喽啰兵在酒里边做了手脚，结果啊，把这些人都给撂倒了。那么在这些人身上一搜身，搜出了好多个公文，同时这些公文里边看出来了，其中一个头领是运城的都头雷横，就是江湖人称插翅虎那雷横。那么朱贵听说过呀，这雷横和宋江宋公明再加上晁盖晁天王还有军师吴用，那都是非常要好的关系，知道这雷横啊是自己人，然后马上安排小喽啰兵给他们压着舌头根灌进了这解药。这解药一灌进去，雷横也懵了，觉得懵懵登登睡一觉，怎么回事啊？一看，哎呦，怎么到这儿来了？那么这时候啊，汉帝忽必烈朱贵才把情况说清楚。
2: 哦，
1: 插翅虎雷横一听，你们是水泊梁山的酒店呐，宋公明、宋江，还有晁盖、晁天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8: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7: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9: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7: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0: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7: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0: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7: 你笑起来真好看。宅男们呢，在岁数小的时候也是比较挑的，等到到了年龄大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当初啊自己的标准不那么高就好了。所以光棍宅男伤不起呀。咱们来看一看光棍宅男他都是怎么呼唤爱的。单身的男人就像一只流浪的狗，既向往丰衣足食的窝，又舍不得到处乱蹦的自由。单身并不难，难的是应付那些千方百计想让你结束单身的人。自己买一大瓶雪碧把自己灌醉吧，心里想着两情若是长久时，还不结婚待何时呢？姑娘们呢，哪有那么多的白马呀，找个驴凑合得了，别等到有一天驴都被抢没了，是吧，剩一堆骡子，你说你可怎么办呢？宅男们说，5日3省5身，我每天要思考3个问题：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我每天都要做2件事情，一是晚上不想睡，二是早上不想起呀。外面的世界有太多的细菌，我怕一出去就会被感染。有点困，但又不太困，睡不睡呢？我经常是通过投掷硬币来决定的。如果是数字面，我就继续上网先不睡；如果是国徽面，我就玩会儿游戏先不睡觉；如果硬币立住了，我就关上电脑去刷牙

然后看书，先不睡觉。如果没有硬币，我就发会儿呆，想想各家各户的大姑娘小媳妇儿，然后再考虑睡不睡觉，就这么定了。

0: 只羊结婚后，母羊老是指使公羊干活，干这个干那个，公羊就很憋屈啊，就想给母羊一个下马威，于是呢就在家门口学狼叫，准备吓唬吓唬母羊。这母羊却是一点都不害怕，用嗲嗲的声音说，
1: 狼哥哥不要再叫了，今天真的不行，我老公在家。
0: 一只萤火虫找好朋友蜘蛛玩，它绕着蜘蛛网边边飞边放电，大声的叫，这样飞了好几个小时，蜘蛛却蜷缩在那里呆若木鸡一动不动。这萤火虫实在是累了，就落在网上休息一下。这时蜘蛛爬过来跟他亲热的打招呼，问他什么时候来的。萤火虫急了，我都跟你放电好几个小时了，你都不理我。蜘蛛连忙道歉道，哎呦，不好意思，我是从来不接来电的，我清一色呀都是网上联系。一个乡巴佬去五金店买锯子，他说，给我一个一小时就能锯掉十棵树的锯子。老板给他看了一下一个最好的电锯模型，乡巴佬看了一眼就看上了，买了下来。一天后，乡巴佬气愤不已地找到老板说，你这是什么破垃圾锯子，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才锯了一棵树，哼。老板拿过电锯想打开开关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乡巴佬却疑惑地说道，哎，这是什么声音，你是怎么打的，这怎么用，哦。

又非常抠门，终于决定带着女朋友去吃顿饭，去一个非常豪华的西餐厅。这女朋友就感慨，这男朋友真是爱自己呀，还是很舍得为自己花钱的。坐了好久，男朋友就喊服务员，哎，服务员，能不能给我

0: 喊服务员，哎，服务员，能不能给我把这几个菜呀，热一凉的东西。先生，真的不是不给你热，主要是少废话，去把你们经理叫过来。算了算了，我们去路边摊儿吧。好吧，这种破地方我们再也不要来了。
1: 临走的时候，服务员啊一把抓住了这个女朋友。
0: 小姐，
1: 这男朋友你还是赶紧踹了吧，从进门到现在这一个菜不点，非要热上一个顾客吃剩下的菜，这都口到家了。
2: 哥哥，我在学校闯祸了，老师让我明天带我爸过去。
3: 妹子，这不合适吧，虽然说我比你大10岁，但是这跟舅舅还是有差距的呀。
2: 哥，你成熟稳重，大方得体，再适合都没有了。
3: 被他一奉承，我就乐乐呵呵答应了。第二天呢，还特意穿了件老师的衣服去。到了学校，老师一见我赶紧起身相迎，我有点受宠若惊，却听得老师道，
2: 您呢是小林他爷爷吧，大爷大爷，来您快请坐。
3: 万圣节那天，我找一哥们儿啊去他们学校，发现他们正在举办万圣节晚会，隆重至极呀，比那国庆元旦什么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就好奇呀，哎，这万圣节西方的节日你们怎么这么看重啊？
4: 啊，哈哈，那个我们是理工学校，圣难过万，你说这万圣节它能不隆重？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任盈盈教令狐冲弹琴，后来呢任盈盈爱上了令狐冲。岳灵珊教林平之武功，后来呢他就爱上了林平之。小龙女教杨过武功，后来他爱上了杨过。老顽童教英姑武功，后来他爱上了英姑。但是宅男们想发出一句内心的呼唤，怎么没有一个教我课的女老师或者是女助教爱上我呢？我是光棍儿，我不怕呀，世上美女一大把，我是光棍儿，我不愁啊，迟早爱情到我手啊，我是光棍儿，我不苦啊，一人生活也幸福啊，我是光棍儿，我快乐呀，享受单身好时刻呀。谁能用光棍敲出一曲《东风破》呢？谁能理解这首苍凉的歌呢？谁能埋怨光棍的啰啰嗦嗦呢？谁又能体会那来自光棍的寂寞呢？做男人难，做个光棍更难。哎，光棍苦啊，情人佳节无祝福，光棍甜呢，不用算计私房钱，光棍喜晚上来了。

0: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不尽如人意，有时候就连自己都不能放过自己。就像现在，本来说好打完这一圈再去上个厕所，可是刚刚付了钱，麻将又麻好了，无奈呀，只能再憋一会儿了。爸爸，爸爸，我不想上学了。
1: 为什么呢？
0: 看到那些老师我就烦。
1: 什么？嗯，那行，不上学就给你娶个媳妇儿，自己过日子。
0: 那我还是上学吧。
1: 又怎么了？
0: 看到你天天跪搓衣板，想想那媳妇儿，我更烦。
2: 儿子贪玩，写作业推三阻四。
3: 星期天上午，妈妈发现他还有一篇半命题作文，我有个什么什么没写完，就催他快点写。儿子说，妈妈，我能先玩一会儿再写这篇作文吗？不行，你要不先把这篇作文写好，我就不让你吃午饭，还要扣掉你下周的零花钱。
2: 半小时后，儿子把作文写好了，妈妈拿起一看，立马石化了。他儿子写的是，
0: 我有个后妈，不让我吃饭，还扣我零花钱。
2: 儿子问爸爸，
0: 爸爸，对门的奶奶是怎么死的呀？
1: 她呀，是被病魔折磨死的。
0: 哦，那他死后去了哪里呀？
1: 他去了西天了。
0: 哦，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去西天找孙悟空了。
1: 找孙悟空干啥？
0: 除病魔呀。

0: 填报志愿时，在写父母职业一栏时，小新呢犹豫了好久，终于写下了父亲建筑师，母亲演说家。同桌看见了，惊奇道：哎呦，认识你这么多年，我竟然不知道你爸妈是这职业呀。
1: 你忘了吗？我爸天天打麻将砌长城，那不就是建筑师吗？我妈天天骂我爸没一句重复呢，那不是演说家吗？
0: 大壮相亲无数，可大多呢由于啊他举止言谈粗鲁而告终，于是介绍人一再嘱咐你要文质彬彬。这次大壮强压本性，咬文嚼字儿。那个女人就像一本书，哎，要慢慢欣赏才能读懂。女孩呢不好意思地问，
2: 那你到现在啊读了几本书？

0: 不好意思地问，那你到现在啊读了几本书啊？
1: 嗨，这个我文凭的啊，不过呢我也不是什么书都读，一般呢都是先打开包装，哎，你看看好不好看啊，然后呢再决定读不读。
0: 还没等说完，女孩已经起身跑没影儿了。
2: 学车的时候轮到一妹子开车，到了一个连续急转弯下坡路段，教练提醒这妹子前方路标表示什么意思呀，没想到这妹子吓得花容失色，

还有的光棍呢，自怨自艾。两个黄鹂鸣翠柳，我连对象都没有啊。雌雄双兔奔地走，我连对象都没有。我劝天公重抖擞，我连对象都没有。垂死病中惊坐起，我连对象都没有。路见不平一声吼啊，我连对象都没有。问君能有几多愁，哎，我连对象都没有。

媳妇儿最近特别容易暴躁，说话不大惹起怒，他披头散发在屋里折腾一个小时不理我，我默默地为其做饭道歉了。忽然他大吼一声，我跑到他面前柔声细语，哎呀怎么了老婆，哪里不舒服了吗？媳妇儿是恶狠狠看着我，你是不是又把我藏起来的方便面给偷吃了？嗯，哎，老婆，你是不是饿了？我刚刚给你煮了爱心红烧牛肉面，嘿，马上就好。谁知他一把揪住我耳朵狂吼，那是让你吃的吗？那是让你跪的，我找了半天就让你这么煮了，天哪，幸亏我煮了。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2: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3: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2: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4: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啊，400-0052，400-0052，400。
1: 咱们
2: 出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何二愣仗义出手，打了三阎王陈贵儿。但是陈贵儿这小子呀，心想我得报复，但是我现在打不过你，可是有人能。小子，你有种跟我来。何二愣心想，我还怕你不成？走，上哪儿我都跟着你，找谁来我揍谁。何二愣这就跟着陈贵儿走了2里多地啊。只见前面山脚下有一座擂台，呵，周围围满了百姓。书中按笔交代，这擂台是陈野先之子陈世仓摆下的，他爹要提他当上将元帅，就和襄阳王古伦铁木儿开始提这事儿。幸亏张玉元帅当时也在场，他就出面阻拦。他心想，这爷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当爹的依仗权势欺上压下苦害百姓，他儿子要是

同众将不服，哎，我看可以叫他在武当山立擂100天，打擂台，也不管是众将还是三军，又或黎民百姓，都可以登台打擂，有谁胜过陈世仓，那谁就为帅。假如100天之内无人胜他，再叫他上江接任。襄阳王耳根子软，觉得这话有道理，就叫陈世仓摆下了擂台赛，100天之内只要他全胜，那他就能当这元帅。咱们凭良心讲，这条件实在是不合理啊！100天连打100天，他能当这元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你别看他在这100天打到90多天，打死打伤了很多人，他却毫发无损。今天这陈贵把何二愣引到这儿来，就是想教训教训他。这小子也挺狂啊，告诉陈贵去隔壁戏台那边借个戏袍，还有他们化妆的粉末啊，去吧，我要当场羞臊他一番。说完他就来到擂台上，大眼一看就认出何二愣来了，挺高个个子，鹤立鸡群一般在下面站着。他上来直接点名，你是不是来打擂的，赶紧给我上来。何二愣本来功夫不怎么样，他想这陈贵能找来什么人呢，可是到这一看，这架势这么大呀，场面这么豪华呀，他有点打怵。你说上不上去呢？一听陈世仓在上面叫板，他呀还真上钩了，人家一个激将法，他就搭话了，姓陈的，你不要撒威卖狂，俺并不惧你。说着分开众人，从左侧台地上的擂台，左侧台梯上的擂台，吃掉陈胜才能一头吃掉陈胜才，他二话没说抡到了台上，二话没说抡起他一条，哎呀，陈胜才一条，哎呀，小伙子挺猛啊，小伙子挺猛啊，他往前一沉，何二愣往前头一沉，何二愣陈胜才反转身，用单掌带动风声奔何二愣的脖颈砍去。何二愣一低头，这掌虽然走空了，可是陈世仓往下一矮身，就是使了个扫堂腿啊。耳听扑通一声，何二愣坐在擂台之上。这时候从上场门蹭蹭蹭蹭跳出四个人来，将何二愣摁在地下，有的给擦粉，有的给带花。看擂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哎呀，闹得何二愣更傻了。哎，我说你们要干什么？陈世仓一听笑了，伸手拿过一个女戏衣给何二愣套在身上，对台下边的人说，诸位，你们看见了没有，这小子想在咱们这儿撑光棍儿，方才他在西山口打了我兄弟陈贵还不算，又说了些不在行的话，今天当着大家伙我要寒碜寒碜他，给他擦上粉带上花，叫他游趟街，在武当山真武顶转一圈，回头再说，哼，也让他知道知道我们姓陈的不是好惹的。这何二愣一听可吓坏了呀，我的妈呀，原来他们是叫我游街呀，这可太缺德了呀。我说姓陈的，我打擂打输了，要打要罚随你便，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不去游街，你干脆把我宰了吧。陈世仓说道，宰了你没那么便宜。

陈世仓在擂台上叫道：大个儿，你站住，乡亲们快拦住他呀。看热闹的这伙老百姓早就恨透了陈世仓啊，谁管这事儿？大家只是干喊：哎，对呀，大伙儿快把他抓住啊，来，快截住他，别让他跑喽。可是光动嘴，谁也不动地方。就是陈贵儿和那四个打手在后边紧追不放啊。何二愣用双手捂着脸，一边跑一边嚷：你们别追了，我还回来呢，我找我舅舅去，等会儿再来跟你们算账。陈世仓一听笑了：既然他去找他舅舅，那就放他走吧，我看他舅舅一定也是草包，他老爷必定是饭桶。那四个打手一听这话就不追了，可是陈贵儿还舍不得放下，一定要报挨打之仇，在后边紧紧追赶。这何二愣跑下擂台，撒脚如飞的直奔真武顶，因为他不敢抬头啊，跑得又猛，道上的人们只好给他让路。他正跑着呢，前边也来了一个人，何二愣收不住脚，与前面那人就撞了个满怀呀、啊！哎呦我的天哪，给何二愣撞够呛啊。何二愣心想，什么人呢、啊、能把我给撞成这样。抬头一看呀，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那位说这朱元璋怎么来了呢？因为何二愣范永年他们假装上厕所，这半天没回来呀。马从容老头心眼实在，还真以为范永年是去厕所了，没往心里去。等梅氏祖接班来一看，少俩人呢，就问这马从容：二愣他们俩干什么去了呀？哎呀，上厕所去了。哦，那什么时候去的呀？哎呀，那去了好大一会儿了。梅氏祖很不放心，赶紧到厕所一看，根本就没人呐，就知道马从容上当了，赶紧回来对朱元璋说。朱元璋一听就急了：咱们分头赶快去找，不然闹出点事儿来，咱们就走不了了。还叫马从容看住曹武、高石等人，自己和梅氏祖两人下山，分成两路去找何二愣、范永年。朱元璋下了山，逢人就打听，遇人就问。哎，可巧正问到范鹏伙计刘云头上，刘云就把何二愣在饭馆吃饭救小凤的事儿对朱元璋一说。朱元璋听了心中非常的高兴啊，心说何二愣虽然撒谎溜出来玩，却办出这样的好事来，确实不错。他又问伙计：哎，后来那个大个儿又到哪儿去了呀？刘云摇摇头说：不知道了。朱元璋正跟伙计刘云说话呢，小凤姑娘慌里慌张地跑来了：云哥哥，可了不得了，刚才救我的那个恩公上擂台打擂去了，他到那儿准有危险，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我好去给送个信儿去。刘云摇摇头啊：我也不知道啊。他用手一指朱元璋：哎，你问这位吧。小凤一看朱元璋说道：你知道方才救我的那位恩公的家吗？朱元璋点了点头：啊，你不用去了，我是他舅舅，有什么事对我讲吧。小凤一听是恩公的舅舅到了，就上前下拜呀：恩公为了救我打了陈贵儿，陈贵使坏激恼恩公前去打擂，那擂主神手小太保陈世仓心黑手辣，他与三阎王陈贵又是叔伯兄弟，他们准不能轻饶恩公，你快去找他去，要不然他非吃亏不可。朱元璋安慰道：好，姑娘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找他。说罢辞别了刘云、小凤，急忙奔擂台来。

0: 找何二愣，因为他心里着急呀，只顾仰着头往擂台上看，一不小心正跟何二愣撞了个满怀呀。朱元璋这刚要道歉，一看撞倒的是何二愣，只见他脸上擦着粉，头上戴着花，鼻梁子上抹着老厚的桐油，还穿着一件女袄，这一时摸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心想几个时辰没见，这怎么性别还变了呢？朱元璋立刻问道，二愣，你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呀？啊，男不男女不女的，像个什么呀？何二愣一听这声音耳熟，抬头看见是舅舅来了，当时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委屈这眼泪就掉下来了。朱元璋更纳闷了，你到底怎么了呀？
1: 舅舅别提了，可丢死人了，方才一个叫陈贵的地痞在道上欺负民女，让我看见了，教训了他一顿，他硬叫我上擂台，我本不想打擂，可是叫那个擂主陈世仓把我骂得实在抬不起头来，我才上去打擂，没料想刚一交手就让人家把我踢倒了。他们在擂台上的规矩太缺德了，立刻出来三四个人把我摁在地下，就给我往脸上抹油擦粉，穿上这件衣服，还说叫我去游街，我一看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把他们挣开跑了下来，人家还在后边追呢，舅舅咱爷俩快走吧。他一边说着一边脱了那件女衣服扔在路旁。朱元璋一听这话，腾的这火就上来了，气得钢牙直错啊，心中暗暗骂道，这擂主啊擂主，你也太不讲理了，登台打擂输也罢赢也罢，不是你的对手打死也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这么糟践人呢？太不像话了，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世仓是何许人也。

想离开襄阳上渔桥镇找刘伯温呢，怎么能登台打擂呢？究竟暗地里有没有追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倘若我一登台被官兵看见，我一个人倒好脱身，可是还有二位老人家和夫人秀英呢，到那时我们大家全走不了啊。我不能因为这点小事耽误了去渔桥镇的大事，不如吃个哑巴亏算了，先回我。

0: 说着拉着何二愣转身就走。刚走出几步，就听见后边有人高喊：哎，那个大个！说着这他转念又一想，不能去。我提着大铜锣，右手拿着锣锤，后边还跟着几个打手。来到近前，把眼睛一瞪，用锣锤指着何二愣：
1: 好小子呀，你快把衣服给我拾起来穿上，快跟我游街去，跑了就算完了啊！到你王八窝里，我也要把你追回来。
0: 各位听众听到这台词了吧？这就属于找死的台词，哎，作死呢，作大死啊！这哪有这样的？这身边没人还行，这现在身边可有朱元璋在此啊。朱元璋一听这话，当时可就火了。他看陈贵这个吹五喝六的样子就不像好人。朱元璋把脸一沉，用手一指陈贵：哎，你是干什么的？三眼往陈贵翻了翻眼皮，看了朱元璋一眼，神气地说：我是奉了我们擂主爷的命令带着他游街的，你是干什么的？少管我们的闲事儿！说着就向身旁的人一努嘴：给他穿上。朱元璋往前一迈步：慢着，我怎么管不着啊，我是他舅舅。三阎王一听

0: 这人为什么这样蛮横无理呢？竟敢口出不逊。陈贵一瞧朱元璋急了，哎，你急了那我才舒服呢。他满不在乎，你别气火，你这草包名字还是我们擂主给起的呢。我们擂主说了，蓝脸大个的舅舅是草包，他老爷是饭桶，哎，你既然是他舅舅，那不管你叫草包叫什么呀，啊，你要不服气就到擂台上问问去。朱元璋一听这话实在叫人难咽啊，心想陈世苍欺人太甚，难道他项掌三头尖生六臂不成？站起来能顶破天，坐下来能压塌地吗？他就是吃人的魔王，今天我也要会上一会，不能大瞪双眼受这鼠辈之气呀。他越想越有气，二愣在走，咱们上擂台看看去，瞧着擂主究竟有何能耐。
1: 哎，好。
0: 何二愣一听舅舅说要上擂台，这可高兴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眼望着三阎王说，
1: 哼，你小子甭美，偷天带路吧，这回要不拆了你们的王宝窝，我就不叫何二愣。
0: 朱元璋说道，
1: 二愣不要多言，跟着他走。
0: 三阎王也没多说别的，再偷钱带路，爷俩跟着他又来到擂台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消防通道不添堵，危机时刻好求助。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音机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节目开始啊，先给大伙儿说一个醉汉的事儿，这事儿啊就发生在咱家这儿。说呀，三儿童去中五路的一个工地后边啊，一个男的在快车道这个中间边上躺着，躺着吧，这嘴里还不老实，边躺边喊他，干啥呀？赶紧，你们把窗户赶紧关上啊！风太大，我能睡着觉吗？这时候啊，一个的哥经过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男的呀，50多岁，光个脚丫子，道边躺着呢，鞋呀、袜子、上衣都一边撇着呢。因为啊，这车灯太晃眼睛啊，这男的就挣扎着坐起来说：“你说你这人，不开窗，不关窗得了呗？你开灯干啥呀？啊，找找笑是吧？”这男的这话呀，的哥一听啊，哟，这是哭笑不得呀。随后呢，的哥赶紧报了警，铁镇公安分局社区三队民警啊赶到现场，通过对男子手机找到男子的工友。原来呀，这男的在附近工地打工，晚上跟工友喝酒之后出来上厕所，谁想到我酒劲儿这功夫哟呀就上来了，完直接啪就撂到边儿了。随后啊，工友呢将他搀回工地了。估计啊，这小子还寻思搁自己家呢，没看吗？衣裤鞋啥袜都摆立正，脱利索来了。得回啊，这小子平时不裸睡，要不然就烂套了。那节目啊一直在关注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个最美女教师张丽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请您张岩，让张岩为我们介绍一下。张岩你好。
1: 嗯，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个新闻发布会呢在几分钟前刚刚结束，说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内容非常简短，只有仅仅的两分钟。这个发布会上呢，依然是有哈医大第一附属医院重症科主任赵明艳教授向各个媒体来宣布张老师今天的病情。可以说今天张老师的病情呢并不是太好，他刚开始就介绍说张老师的病情现在已经处于严重创伤期的这个并发期，病情呢出现了这种检查检疫的一种变化，这种新的变化主要引起呢就是由这种感染还有挫伤还有碾压后的肌肉坏死，有这个并发症，并且有这个中毒的反应。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张老师现在还没有脱离这个生命危险，我们专家组呢正在密切的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要对张老师进行随时的进行手术。当这个发布会结束之后啊，各个媒体对这个赵教授呢再次进行了发问，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说张老师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将如何的治疗。赵主任平时的答复是这样的，是因为感染引起的他这个骨伤的问题是最主要的，如果感染问题解决之后，他的骨伤可以随时的进行手术。主持人，
0: 也就是说其实啊，现在不管是这个我们院方，还是说张毅老师的家人，还是说我们全社会各界人士吧，最关心的都是现在张老师的这个在清醒了之后继续的这个状态，对吧？准确的说，其实你看现在你刚才说到这个发布会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哈，由这个我也想象到其实现在可能是院方比较紧张的一个时间段，就人他救醒了，但是能不能救得好，对不对？然后将来这个张老师包括他将来人生的这个道路啊，包括整个身体的一些机能能不能恢复到最初的那种状态，也是现在大家伙最关心的哈。
1: 是的，主持人。
0: 可以说啊，这个张岩你说。

0: 进行捐助善款，在下午的时候就把这个钱款已经送到了我们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这个爱心的捐款箱内。他们2800名的师生一共捐献了38000元，而且在我的了解过程当中呢，赵月一中是我们大庆市四县第一个中学来到这里进行捐善款的。
1: 嗯，
0: 他们这个学生呢代表告诉我，其实他们捐款的时间呢仅仅有2个小时，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是这个自发的把这个善款捐给了我们的张老师，而且他们很想知道张老师的情况。当得知张老师现在已经苏醒，而且意识比较清醒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的激动。主持人，
1: 好，这个也非常感谢张岩在一线为我们带回来的报道哈。可以说这个我们的学生们啊，在这个时候最直接的表达这个对于老师尊敬的一种方式，就是能希望自己亲眼到现场去看一看，看看张老师现在的情况哈。其实呢，通过几天的报道，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哈，是心里有这样一种感受。其实现在呢，不光是张老师和他的家人每天很紧张、很辛苦、很累，同时呢，我们所有的媒体人呢，包括我们的张岩在内啊，每天也都很辛苦，因为基本上是24小时定在医院里面哈。这个面对着每天的这个最新的一些消息，那张岩你也辛苦了，那也希望呢把这份问候也带给我们所有的媒体同行，好不好？
0: 好的，
1: 嗯，好，好，感谢张岩，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嗯。可以说啊，每次在这个电波当中听到张岩给我们带回来的关于张丽丽老师的最新消息啊，大家心里头啊都这个起码说能踏实一些。虽然说不管啊，这个有的时候是可能好一点的消息，比如说昨天听到这个张岩说是张老师能喝水了，能这个睁开眼睛跟大家伙交流了，今天说可能状况不是特别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危险期，包括并发症的情况，一系列的问题全都跟着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说啊，只要往前走一步，往前迈一步，事情有所进展，那么事情就是好的。在这儿吧，我们还是祝福张老师哈，身体能够早日的康复。我相信这些都不是问题。可能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啊，说你说好些个人都给这个张老师捐钱，张老师现在缺钱吗？还真不一定缺。但是呢，为什么要捐钱呢？主要是啊，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达自己的这份感激哈，这份这个感动，想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方法非常好的表达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管说您是做教师的，做医生的，包括做主持人的，做记者的，做出租车司机的，做什么行业，把您的行业做好，尽您的全力，用您的良心去给他做的这个非常的放光彩。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啊，向张老师致敬的一种方式。说送给传奇，送首传奇给张老师。好的，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也是送给咱们伟大的张老师，也是送给这个所有啊，这个热爱我们自己本职工作的，然后呢热爱生活的朋友们。酒后无德，管别的管不住，还管不住自己嘴吗？哎，这话说的对，自己连自己都管不住，你说这人还能成啥大事？哎呀，我记得吧，今天上午还是昨天下午啊，给大家伙讲了这么个事儿啊，说一个小偷上这个人家去偷东西去了。其实吧，你说你偷东西，你本身你就是个小偷，你说再好听，你不也是个贼吗？对啊，结果这小偷呢还在那整景呢啊，完了之后还在那自抬身价呢，说是什么什么那个给主人留条，具体怎么回事呢？听不来大伙唠一唠啊。要说呀，这个赵先生他家呀在安徽阜阳啊，有个独立的小院，因为吧挨着这个阜阳师范学院呢，很多学生都在这儿租房住。5月7号这天晚上嘛，这个放学回来，学生们发现这屋里头啊被偷了。只是啊，这偷被偷的东西，失窃的、没的东西，基本都是吃的。哎，跟以往情况不太一样。再咱回一回，寻思寻思，那学生再值钱，能有啥值钱东西，对不对？第一个发现被偷的呀是小王，他呀放学回来的时候发现这门锁被撬了，小偷呢没找着钱，却把屋里的5个鸡蛋给煎了吃了。哎妈，可被没把自己当外人啊，当自己家人使呢哈。第二天呢，他发现自己的锁又被撬了。同时被偷的呀还有小李的屋，而小李的屋啊，小偷啊不仅煎了4个鸡蛋，而且还下了面条，连刚买的10个卤蛋呢、黄瓜这些零食都没放过。因为多次遭小偷光顾啊，小李在屋里留了张纸条，说呀自己确实没钱，劝小偷啊不要再来了。但是吧，这5月8号的晚上，小偷呢不但将小李的屋里头食物是一扫而光，同时还留了几张纸条，说吃的拿的我会给你，我找到工作之后啊，一个月之后我还会再来的，我不是偷，我再来我给你拿钱儿，你要好好上学啊，你小子可别泡妞。哎呦天哪，这家是俩人还有小纸条交流上了。 面对这个小纸条啊，小李是哭笑不得呀。小偷啊自称是第一次光顾小李。

0: 房间。此前被盗与他无关。
1: 如何至丹湖，汉地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3: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零。

0: 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以法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3: 不过呢，第二天小李发现昨晚的小偷又来了，并且再次留下纸条说呀，我上学没上好，那天偷了你20块钱，吃了你几个鸡蛋，我也是没钱才来的，有钱我会给你的，你要是有钱呢就借我300。哎呦天，这个不要脸的跟人借钱呢哈。他说了，我要是看上你泡妞，你小心点啊，我好想上学但是晚了。还说了，我要出门一个月再有人来就不是我了，你得小心点。这小李啊已经没有心思再跟这小偷互留纸条，你这玩啥呢，这家都说不好听话了，都成人了，在这整什么立个愣啊。当天呢就换了锁了。同时呢，被盗的学生向房东赵先生也反映了这个情况。这个5月12号下午啊，小李接到赵先生电话说小偷被抓着了。这个小偷啊显然是没有信守诺言呢，他呢是再次跑到小李的房间门口啊，发现锁换了，开不开了。而这个房东赵先生当天下午呢发现了一名男子进了自家小院，当男子准备行窃的时候，赵先生就锁住大门，直接打110报了警了。警方介绍啊，今年刚刚20岁的梁某呢是富阳，也是当地人，之前呢一直在杭州这些地方打工。一个月之前呢他就辞职回来了，觉得吧在家挺没意思的，无聊，他呢就拿了500块钱到这个城里头玩了，钱呢花没了就想起偷。至于为啥一次又一次的上小李这屋来呢，这个姓梁这个小贼说了，说哎呀，我呀是准备来留字条的。真是哈，他是不是有点太傻太天真了，还是把别人都当傻子了呢？不过吧，这样的小贼呢，我觉着吧，要是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正当的方式进行正确的引导，将来吧，应该也不会太那什么，太就是走得太弯弯啊，太这个差差，是吧？就赶紧呢，尽早啊，把他给救回来。像131手机号0536的朋友说，这小偷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赶紧抓紧上医院去看看去吧，上三医院，三医院还得先给他接过来，有点远，反正。咱大庆我估计不能有这样式人吧，关键是个学生也真是的，你早发现你早就应该报警了，你别管说丢多丢少，凤给大家伙说没说过，就是吧，有好些人丢东西啊，就丢啊，有，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

讲过一个事儿，特别搞笑的是，一个男的偷一家的东西，偷钱上他家入室捣四，老公从他家偷出47块钱，最后被判了好几年。有朋友就说了，说凤啊，你说这才几十块钱，怎么判这老些年呢？别管说偷多偷少，你那玩意儿就入室盗窃，知不知道？跟钱多钱少，现在那天凤儿姐里不也说了吗？现在都进入法律当中了，只要你入室盗窃了这那的，就不少就不少判，不轻判了。啊，你是看人家屋里没啥了，有啥了？他能不顺？屋都进了，讲话了。说哎呀妈，还告人别泡妞，这他管的。

0: 就是顺水推舟的，俩人又走到一块去了。当时吧，何女士呢已经有了一个1岁半的儿子小林，吴先生呢也有了个女儿。婚后啊，这个家庭呢很是融洽，让邻居朋友们呢都非常的羡慕。心话了，你说这厚道一块的家庭哈，没想到在一块过得还挺得劲儿的呢，是吧？要说家里小男孩小林呢，就慢慢长大了，无论是这个长相啊，还是脾气啊，都跟这个吴先生他这个继父是越长越像，越像越往上长。父子间的感情啊也很好。吴先生说了，说他骨子里还是有个血缘情结呀，总想着难道这小林就是我亲生的，还是多年生活在一块儿的原因，所以越长越像我了呢？他呀怕伤了媳妇儿和孩子的心，所以啊假装回避这个问题，对母子俩呢是一如既往的体贴呀。实际上吧，不光是这个当爹的啊，就是所谓的后爹，这个当妈的跟当儿子的心里头啊也有个疙瘩。都觉着吧，你这毕竟嘛，身体里流了一样的血吧，这就是说不上哪块就不太得劲儿，你知道吗？但是吧，谁又都不敢提出做这个亲子鉴定的事儿。小林呢，也曾经半开玩笑的说：“哎呀，爸，你看哈，咱俩身上的痣啊都一样，难道咱俩上辈子是父子？”5月初啊，吴先生是终于按捺不住啊，委托了一个亲戚走进了湖南的这个芙蓉司法鉴定中心。17号这天呢，亲子鉴定显示小林呢真的就是吴先生的儿子。这个结果啊，让一家人的心理谜团是全都解开了啊。他们说呀，要大摆宴席，请亲戚朋友们吃个团圆饭。我说这吴先生挺合适的，笨家老子捡了个儿子。关键是我觉得这事儿没有必要再办什么酒席了，也不是什么特别光彩的事儿。当年你说生儿子的时候，你俩不是两口子呀？怎么就长出个儿子来亲生的呢？这玩意儿嘛，自己家人乐呵乐呵眯着得了，就别大摆大张旗鼓的了。别人知道吧？有些人一听替你们高兴，那有些人不行，这挺磕碜一个事儿，真事儿。不是缘分呢，这是太有缘了吧，有点儿。胆大毛贼忒猖狂，偷窃还在表中肠，脑袋进水忘了水干了吧，有点这意思哈。他说大凤你好啊，好久没来呀，最近忙啥去了？这事儿吧沾点磕碜，别吱声得了。等等，说下面这事儿。以前呢，凤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过一对新人，这俩人啊结婚才花了几千块钱，咱大伙都感觉到这办婚礼花可真少。因为现在你说这身边亲戚朋友结婚的也不老少哈，这现在办场婚礼真是18000的都算少的了。今天呢，奉给大伙讲这对情侣那更是不可思议啊。咋的呢？120块钱人家举办了一场浪漫的婚礼。哎，我跟你讲，这个情况是很特殊的啊。说呀，张干华呀是西南大学外语学院的大四学生，他和相恋近4年的女友李思琪登记结婚了。他们说呀，说我们临时决定举办一场婚礼，也算是毕业纪念了。这场校园婚礼呀，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婚庆公司策划呀，而是由这个张干华班上的31个同学每人是毕业纪念了。这场校园婚礼啊，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婚庆公司策划呀，而是由这个张干华班上的31个同学每人交了5块钱啊，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同学们临时凑起来的，比现代都市婚礼啊，算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裸婚。这女孩身上穿的婚纱呀，不是很合身，显得有点小。这婚纱说了，说这是临时拿到裁缝店改的。她的婚纱呀，是婚礼前一天一个同学早上6点半起床啊，上姐姐家借来的。而仪式之后穿的旗袍呢，是向另一个同学借的。新娘子只化了淡淡的妆，头发呢高高的竖在头顶，摸了摸头发笑着说呢，说这是我们班学习委员给我画的，他呀常常这个在学生活动中帮别人化妆。这个简单的装扮呢，也花了这小新娘子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呢。说呀，在婚礼现场啊，最隆重的布置可能就是得算那串白的、紫的、粉的这个彩色气球了。这新娘说了，说这些气球啊都是同学们昨天晚上吹的，一直整到12点多呢。最近几天呢，他们又上这个跳蚤市场啊，把旧书给卖了。这新娘子换了100多块钱，说打算用这100多块钱啊拍套写真，就当结婚照了。这个男方的班长说了，说婚礼流程啊，新人都不太知道。5月15号才决定举办婚礼，班委会组织开了3场会议。哎呦，这班委会挺管事儿啊哈！大家伙呢决定模仿昔日婚礼举办仪式。仪式啊，这个所需要的捧花啊、气球啊、彩带啊、玫瑰花啊啥的，全部花销一共就花了120。 仪式结束之后呢，全班同学一起到附近的饭馆，在一起 AA 制吃个饭，既是毕业聚餐，又当做二人的新婚酒席了。哎呦天哪，这同学真给这新人这省钱啊。这场校园婚礼啊，除了吸引学生围观之外呢，新郎新娘的相关老师也是赶到了现场。对此啊，西南大学心理学院的这个书记说了，说校园呢只是一个起点，希望他们将来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学会信任。今天这个节目啊，咱们就跟大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好，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者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家家企业生机勃勃，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一个个公园风景旖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让城市不断变美，让生活越来越

0: 蛰死我了。嘿，哎，放手呀，不放手，
1: 就不放就不放。行，你把我往车窗外乱丢，影响交通又污染环境，我就成车窗垃圾了。
0: 哦，车窗垃圾危害真大呀，那等会儿把你放垃圾桶吧。
1: 谢谢，维护交通环境，勿丢车窗垃圾。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耳臭不臭？为什么叫香烟？
6: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5: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7: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8: 以法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0: 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电信 F 天照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斑马线前停一停，礼让行人显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1: 唤醒城市的声音，开始阳光的一天，让快乐在动感中延伸，让心情在时尚的潮流里飞扬，畅听畅行畅享路上车生活，爱生活爱广播 FM100 与你随行。
2: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3: 大哥，吃点什么？
4: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2: 有时候选择很难。
5: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6: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2: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7: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8: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7: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零零，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世界上有大量的狂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5: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
6: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7: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8: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9: 由孙红家播讲。
10: 却走迷了路，摇摇晃晃的，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今天天亮时，我猛然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一幢旧宅的废墟上，那里长满了荆棘离刺。我挣扎着爬了起来，仍感到头壳隐隐作痛。我踉踉跄跄的蹒跚步子转了好一会儿，才走到了大街上，一路并没有注意所过来的路径。我回到了住所，躺倒便睡，一直到老爷衙里的差官将我从床上揪起来。老爷说纯玉小姐被歹人杀害时，我还以为在做梦呢。
11: 大人，就是这样。红参军读到这里，不由轻蔑地笑了一声，看了狄仁杰一眼，说道：下面就是这个邪恶的歹徒最后的供词。
10: 大人呐、倘若是我王先琼疏狂放荡，行之不检，酿成了纯玉小姐之惨死，则触小生之极刑啊，小生绝不反悔。如今我的心已破碎，即便贪生苟活也终无滋味啊。老爷不必踌躇，但是你要是胡乱的结案，而指小生为谋人性命之歹人，小生却是抵死不肯虚认呐、我王先琼绝不受奸污杀人之罪名。
11: 深夜一女子被杀，郊外的寺院屡生奸淫命案，两大家族结下难解的世仇，狄仁杰的亲随办案遭到暗算，被扣在铜钟之下。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铜钟奇案》。红参军方向。

觉，哎，秉性狡诈，意图蒙混官府。他清楚知道右肩一个女子至多是罚打50板子而已，可是奸污杀人则必须处以极刑，在万木睽睽的法场上像一条狗一样可耻的死去啊。狄仁杰神色阴郁，半晌沉默不语，他慢慢喝了口茶，才开口说道，那么冯大人对王先琼的辩词做如何看法呀？洪参军答道，那天公堂上冯大人并没有紧追着问王秀才，他亲自去了现场详细的勘察。狄仁杰捋着胡子，面露赞许之色，很好啊，这才是办案应该有的程序。当时冯大人带着衙役、差馆、仵作一干人等赶到了半月街纯玉小姐闺房，见小姐的尸身躺在床上，披头散发，衣裙凌乱，

何见状。闺房里家具陈设很简单，小姐方衣裙的大厨门敞开着。那么现场有没有发现凶手留下任何线索？啊，没有，老爷，只见到纯玉小姐用手帕包裹着一叠尸检，尸检上签有王先琼的名号。纯玉虽识字不多吧，但是很仔细地将这一叠尸检小心收藏在她梳妆台的抽屉里。那么仵作的验尸格目如何写的？狄仁杰又问。哦，验尸格目上清楚地添着纯玉是被人用手掐死的，她脖颈下有两处明显的青筋伤斑，全身也有很多处血痕和淤肿。显然纯玉在被奸污和杀害之前曾奋力反抗过。狄仁杰点点头，又转了话题。王先琼应朋友杨浦之邀去五味酒家时情形又如何呀？杨浦为之做了证词吗？杨浦证实了16日下午王先琼确实同他一起在五味酒家，不过他说呢，王先琼离开五味酒家时并不是醉得很厉害，而只是有点醉。王先琼说17日早上他醒来时躺在一幢旧宅的废墟里，身上有许多被荆棘刺伤的伤痕，衙役引着王先琼去认了废墟，但王先琼却认不出醉倒的具体地点。冯大人派人仔细搜索了王先琼的住处，并不曾见纯玉小姐所带的那对金钗。衙役根据萧掌柜的口述将金钗的图样描写了下来，那图样也夹附在这案卷之中。洪参军说着便从案卷中将那对金钗的图样念出，递给了狄仁杰。狄仁杰看了图样不禁称赞着说，好个手艺啊，正如一对凌空的飞燕，细微处都雕得极为精细。洪参军接着说，根据萧掌柜的说，这对金钗是他祖母的遗物，打制的虽好，只是不吉祥啊。曾经有个算卦的说，谁戴上这对金钗，谁便横遭不测呀。为了这金钗，萧家已经折了几条人命啊。所以萧掌柜的一直将金钗锁在箱子里，只因老两口对纯玉这根独苗爱护有加，如掌上明珠般宠爱啊。但是家贫买不起首饰，又抵不过萧大娘的一番劝说，便拿出来与纯玉戴了，不料果然生出不测呀。狄仁杰叹道，哎，这可怜的丫头啊。哎，洪亮，那日公堂上冯大人是如何审讯的？哦，拘审时冯大人宣称那对金钗随时没有找到，但并不意味着王先琼不曾杀人，因为罪犯有足够的时间将那一对小小的首饰藏匿起来。冯大人也认为王先琼的辩词颇有道理，但他又说一个知书识字的秀才编撰一通花言巧语来为自己的罪孽辩解开脱，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大不足信呐。冯大人断言如此强奸杀人重罪绝非一般的小偷乞丐所敢干的，半月街上住的多是些老实忠厚的贫户穷汉，谁也不会知道深闺中纯玉有如此的污行啊。而且他平日招人眼处，从不带那个金钗。再说王先琼和纯玉间的幽会只有

有一个年近70的龙裁缝知道，龙裁缝年迈体衰，而且仁慈敦厚，当然不可能强奸并杀害一个青春丽妇的小姐。冯老爷说，王先穷始乱之，后弃之，只因纯欲执意不许，甚至扬言要上衙门告发他，他才动了杀人的歹念。杀人后盗取金钗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并不突兀，正可以为生计之资。王先琼则矢口否认，口称冤枉，抵死不肯画供。冯大人怒极，命衙役棍杖50，可是30棒打完，王先琼便晕死在堂上。冯大人为之也十分的踌躇，偏巧当天御史送来吏部的文书，由老爷来接任濮阳刺史。冯大人正好撒手，连夜便制点行装赶赴新任所了。不过他在案卷上朱笔批了几句话，王先琼奸污杀人属实，重刑之下由他不招，招后你亦折刑处死，以儆效尤。这折刑啊，是古代一种酷刑，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传说远在夏朝建立之前，尧舜禹时代就有了这个刑法。折刑也称为凌迟，大家都知道很多有名的人都被处于凌迟之死，最为恐怖啊。像有名的袁崇焕就是被折刑，也就是凌迟处死的。狄仁杰常常说。

0: 将有名的袁崇焕就是被折刑，也就是凌迟处死的。狄仁杰常常去
1: 文化遗产，你对违章讲人情，事故对你不留情。
2: 妈，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拍照。
3: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2: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先锋，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4: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5: 简单的幸福不会再有孤独，在漫长的旅途等下一站结束。
0: 吸了口气，慢慢抚完着手上那方镇纸的玉坠，陷入沉思。突然他站起来，将那玉坠往案桌上一搁，说道：冯大人临事一向谨慎，这个草率的判定必是他临生前前大意所致。我思量来，杀死纯玉的似乎不是王先琼，当然这个败坏黄门声誉的胆大妄为之徒理应受到严厉的惩处。红参军大惑不解，张口要说什么，狄仁杰挥手止住他：洪亮啊，我要重审这桩案子，不仅需将此案一干人物传来衙门当面审讯，我还想去看看事发之现场，明日晚衙升堂，你便可知我对此案的看法了。第二天，天刚刚亮，狄仁杰就起身梳洗，红参军端来了早餐，两碗大米粥和一点腌制的蔬菜。初升的日头照在内衙的窗栏上，红参军吹熄了烛火，服侍狄仁杰穿上深绯色海云捧日官袍，系了玉带，乌帽造靴上下整齐。萧掌柜女儿被奸杀一案，濮阳城早就传遍了。今日早衙升堂，新任刺史狄大人要重审此案，百姓好奇，看审的人早挤满在衙厅外的走廊处。哎，大哥，今天可有好戏看了，闻名遐迩如雷贯耳的通天神探狄仁杰来到咱们濮阳任命了。
6: 哎，可不是嘛，我听说呀，这狄仁杰在汉源就破了很多的奇案，我听说的有湖中女尸案。
7: 哎，对对对，哎，那个案子可真是很厉害呀。
6: 还有什么雨夜杀人案，哎呀，太多了，这次咱们看看狄大人能不能审出点什么吧。这个案子也有很多可疑之处啊。
7: 嘿，可疑什么呀，不就是一个秀才杀了个淫妇吗？
6: 哎，咱们接着看吧。

0: 摇摆升上高座，桌案上放着印玺、签筒、朱笔和布册案卷。看审的人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往堂上张望，只盼着狄仁杰掷下令签，带那杀人正犯上堂开审。然而狄仁杰却毫无动静，他按常例查阅了州衙钱银库存的簿册，核付了出纳款项，最后派了一下惊堂木喝道：那衙员的奉薪因何多支取了一贯铜钱？银库司吏战战兢兢地被带上堂来，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名堂来。狄仁杰大怒：这一贯铜钱就从你的奉薪中扣除，以后但有账目混乱、钱银差错，唯你试问。但凡公衙，这钱银之事最不可含糊，私利专职，倘有闪失，即便变卖了家产，也不可少了公库一文铜钱。老百姓在下面窃窃私语：哎，瞧见没，咱们狄大人杀人案还没审，这就抓了一个贪污案。你看看那个私利啊，平常人五人六的，没想到竟然敢私吞国家财产。
1: 哎，有什么呀，不就是一贯铜钱吗，又不是很多。
0: 哎，老弟，你这话就不对了，一贯铜钱怎么了？一贯铜钱那不是国库之银吗？不能因小而姑息养奸，不是？他今天能偷你一贯铜钱，明天就能拿你一锭银子，后天指不定把黄金都搬回家里呢。这贪污是最为可恨的。那司隶哆嗦着双腿跪地拜谢，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又说道：本堂新来衙制，今日只是与众百姓照个颜面，相识相识，日后凡本州军民但有冤枉不平之事，只顾上衙门来申诉，有状投状，无状口述。

声铜锣响，三通鼓闭，八名衙役两列鱼贯而出，手中或执火棍和夹纸的夹棍。狄仁杰由红参军陪同。

在三街六市整整兜转了一天吧。马蓉抢着说，嗨，这濮阳街市之上啊，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啊。我见百姓人家大多是食肉衣锦，笑语盈呼啊，正是盛世逢太平，丰年乐滔滔啊。那酒楼饭馆水陆齐备，什么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嘿呦，酒香诱人啊。而且嘿呦，大人您说怎么着，价格低廉，价格低廉呐！前任冯大人治理的很是有些手段呐，我们看来也可以在这里逍遥快活几年喽。乔泰说道。马荣弟言之有理，这濮阳城濒临运河，漕运水利十分发达，我听说有十几家殷实的大户商都是靠做水运转播生意发的大财呀。陶干的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嗨，吃运河水利饭的固然阔绰，但在我看来，这濮阳城里最有钱财的莫过于北门外的普慈寺了。寺中有60多名僧人，主持的名叫做灵德法师，可谓富可敌国呢。普慈寺的僧人表面上虔诚的诵经礼佛坐斋木化，哼，背地里却大鱼大肉花天酒地，过着奢华淫逸的日子。

寺外传来诡秘的钟声，狄仁杰家遭遇到最大的危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3: 由孙红家播讲。
4: 狄仁杰正色说道：当今圣上号佛道，天下僧尼道士都是妖言惑众，乱如点，不更而实，不知而一，最是国家之蛀虫，人伦之大患。然而朝廷认为佛道可以化人之性，劝人以善，与孔子之旨并无不同，也是圣教语义，所以不加禁止，任其发展。你们都是公衙吏员，这种事也不必横加指责，免生枝节。头根虽然点头，究竟心中有疑，可是肚子。
5: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6: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7: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8: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7: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6: 我在读书。
7: 我在读书。
8: 我在读书。
9: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这里一腔的话不吐不快，他咧了咧嘴又说道：哼，听说普慈寺里的烛台法器都是真金打制的。狄仁杰说道：你又不曾亲眼看见，道听途说怎可深信啊？再说寺庙有钱也是常事，何必多怪呢？陶干正色说道：大人，我还听说这普慈寺的财富来得不明不白呀。深夜一女子被杀，郊外的寺院屡生奸淫命案，两大家族结下难解的世仇，狄仁杰的亲随办案遭到暗算，被扣在铜钟之下。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铜钟奇案》。狄仁杰不觉伸长了耳朵，陶干，这话怎讲啊？陶干说道：普慈寺的财源嘛，大多都来自大殿内那尊白檀木的观音菩萨。那菩萨很是灵验呐，四方来参拜，烧香的人几乎将大殿的门槛儿都踏平了。狄仁杰问道：这木雕的菩萨究竟有何灵验啊？哦，听人说能赐人儿女，这方圆百里好的女子，但有婚后不育者都敢来普慈寺烧香许愿，回去果然多有生育的呀。有的10年8载不育的，只要在观音菩萨前虔诚地祈祷一夜，都能如愿以偿。狄仁杰诧异又问道：哦，如何默祷一夜啊？哦，来寺中求子的女子先去方丈灵德法师前吐露真愿，许下礼品财物，灵德法师先告谕一番，表示愿意将她的要求传达给观音大士。灵德法师一点头，便引那女子去大殿观音。

观音菩萨神像前诵一通般若密经，然后要那女子在神像的一侧的一张大床上躺下，虔诚的冥想。如此过了一夜，观音大士便派金身罗汉送子与他。女子回去果然有养育者，这全家都感激不尽啊，再挑彩礼来还愿。那些得了儿子的大户人家都多施金银珠宝，有米蔬果更是常年孝敬不断呢。当然听说那灵德法师也十分注意防险，女子进了大殿，灵德令其宽衣自睡，他亲自锁了殿门，贴了封皮，封皮上压了他的印章，同时又要那女子的丈夫丫鬟或者家人在大殿对门的小阁楼里住宿，便于监视，以绝其疑啊。第二天一早，灵德会同求佛女子的丈夫或家人一同去撕揭封皮，开启殿门，女子出来往往满面红光，喜笑颜开呢。夫妇再去观音大士前敬天几炷香，欢欢喜喜地回去。哎呀，那女子回家后就有了喜，便会来寺禀报并呈送礼单，所以普慈寺真所谓的是日进万金呢、啊。寺中60多名和尚享尽了人间的富贵呀、啊。狄仁杰惊异地说道，哦，还有这等事？对呀、啊，那灵德法师见寺中求子的女子非常的多，寺中金银财物也积聚了不少，便动工在大殿外四面造起了4座香阁。那香阁造的古香古色，晶莹剔透，里面各安一张乌木大床，垂挂一副观音大士的画像，以供来寺中求子女子所安睡，反撤了大殿内那张旧床。此外呢，灵德又将寺中殿堂阁楼注意翻新，一应观音呢都重新装金，再塑金身，并在观音大殿的供桌上供放金烛台和金法器，金光炫目，好不阔绰呀。狄仁杰问道，这普慈寺中观音送子始于何时啊？陶干说道，听说已经5年了，5年前普慈寺破败不堪，香火都要断了，观音大殿摇摇欲坠喽。寺中的僧人呢，外逃的外逃，还俗的还俗，只剩下3名苦行僧，白日里还需要沿街化缘呢，只是夜里才歇宿在寺里。后来灵德法师率领一批年轻的僧人来到这普慈寺，一番整新更张，稍稍有了点气象，香火呢也就逐渐的兴盛了。自从观音大士显灵之后，那可真是名声大噪啊，四方慕名的善男信女趋之若鹜，唯恐不及啊，渐渐开了规模。原先出逃的和尚也纷纷的回寺，如今已有60多名坐享清福的和尚呢。陶干这番话果然引起狄仁杰对普慈寺极大的兴趣，他说道，世上之事缤纷复杂，我不敢贸然断言菩萨显灵之事是子虚乌有，如今衙里正是清闲，你不妨留个神，多了解一些普慈寺的内情，如见到有何可疑之处，即来禀报于我。对了，这里是前任冯大人移交到我手上的那种奸污杀人案的全部案卷，你们最好全部阅读一遍，昨夜我已与洪亮商议过一番了。

0: 情中许多不合之处，那被告王先琼杀人的罪名似不能确立。此刻我要回府邸去看看我的内眷，不知他们安顿得如何了。中午，大堂外面又挤满了百姓，等待着五衙开审。衙厅下依然是人头窜动，黑压压一堆看审的百姓。早衙时，狄仁杰虽使他们大失所望，奈何他们对萧纯玉一案兴味甚浓，又想亲眼看看新任刺史在问理刑名上有什么新花样和新气派，看看这个名震大唐的通天神探。狄仁杰传命将萧汉福带上公堂，萧汉福被带上公堂便立即跪下。狄仁杰见他忠厚老实，衣着朴素，不由得先三分怜悯。萧福汉，你女儿纯玉被害眼，前任刺史冯大人已经裁断，本来我无需再多此一举，只是我见案卷上有几处疑点，不由想多问几句，看来拒绝此案还要些时日，不过你不必担心，本堂理应替你做主，拿获真凶，为纯玉小姐雪耻复仇。今日你先下堂去，一旁听审。
1: 狄大人一定要为小民做主啊！
0: 萧福汉说着磕头如捣蒜，然后起身退下堂去。狄仁杰又传命仵作上堂，仵作上堂后叩见狄仁杰。狄仁杰问道，萧纯玉遇害后是你验的尸吧？仵作恭敬地答道，禀大人，那萧纯玉之尸正是在下检验的。如今你且将萧纯玉的形体特征表述一遍。仵作点头禀道，回大人，萧小姐高大壮硕，看上去十分健康，并无形体缺陷。狄仁杰又问，你可曾留意过她的指甲？禀大人，在下仔细观察过萧小姐的指甲，前任冯大人对她的指甲也十分留意，他指望死者的指甲缝里会留下一点杀人凶犯的线索，然而萧小姐指甲很短，一看便知道是个常年操劳家务的姑娘，指甲缝里干干净净，并未留下一点可疑的痕迹。

狄仁杰又点点头。我想他镜像的精子与斑茧必有凶犯的指甲印留下。吴作略一思索回答说道，那凶犯的指甲印呈新月形，但掐进皮肉不深，然而我见有一处破了皮。狄仁杰说道，你需将这些细节填补到验尸格木上去。是大人。吴作点头退下，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

两名衙役一声答应，立即将王秀才斜上了公堂，按倒在光滑的青石板地上。狄仁杰见王先琼生得眉清目秀，看起来有些弱不禁风，连关了几天，他的脸色灰白，神情呆滞，胸脯干瘪，背微微有点驼，一眼便知道是个寒窗下苦读的书生。狄仁杰还注意到他的左鬓上有好几条伤痕。狄仁杰喝道：王先琼，抬起头来，好一个玷污孔门的败类，礼义廉耻，圣人教诲都抛闪到一边，偏行那卑鄙肮脏、礼法难容之事。奸污一个幼稚无知的女子还不算，竟还敢大胆行凶，夺人性命，国家刑律昭通日月，你理应明白，

0: 不得有半句谎话，免得皮肉之苦。王先琼木然地点点头。狄仁杰将身子向案桌前靠了靠，摊开案卷问道：王先琼，你在供词中说，你17日早晨酒醒的时候躺在一幢旧宅的废墟之中，你如今将此段情节复述一遍，说清楚。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行动起来，筑牢安全防线。
0: 废墟周围是何等样子？王先琼颤抖着声音说道：
2: 小生是个读书之人，还要巴望着出头的日子呢。

0: 荒草满地，荆棘遍布，这景象小生记得最是清楚了。当时我挣扎着站起来，刚走了几步，便觉得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闪呐，便又跌倒在砖砾堆上，荆棘芒刺撕破了我的衣衫，身上和腿都被扎破了，出了不少的血呀。当时我也不曾感到疼痛，只是心里惦念着空空守候了我一夜的纯玉呀，心中懊悔万分，很是愧疚啊。
1: 边杰怒道：休要胡扯到纯玉，你且将衣衫解了扣，让我看看你身上的伤痕。两名衙役上前来，不由分说左右指定王先琼，另两名衙役就动手撕剥了他蓝布旧袍。王先琼出审时被冯大人30棒打得屁股鲜血淋漓，如今还没有痊愈，污血粘在了衣袍上，所以一时痛得声声惨叫。狄仁杰慌忙止住了衙役，就已经裸露的胸口、背脊、胳膊处细细查看一番，果然有好几处划破的血痕。王先琼，你声称与纯玉的苟且行止只曾被龙裁缝一人撞破，你能断言再也没有第二人知道吗？你们俩里应外合，鬼鬼祟祟，岂知就没有被路人撞见过？王先琼哭丧着脸说道：
0: 回禀老爷，哎呦，小生犯此等行止，礼法不容，只是一时的邪念难抑呀，心中也委实知道厉害，故此十分的小心，每回都是深夜之后才敢去与纯玉约会。那半月街幽暗狭窄，夜里除了更夫就没有闲人在那儿行走，即使有遇到过路的行人，也可以向暗处暂时躲避一下，所以一向不曾泄露了这幽会的勾当。再说那时纯玉自己站在窗前接应，见到有可疑的身影，便会打呼哨给我通风报信。
1: 狄仁杰皱眉呵斥：好生的恬不知耻，竟如同个窃贼一般，你再仔细想想，曾否有过引动你的可疑情况？王先琼转着眼珠想了半晌，才开口说道：
0: 记得半个月之前那天夜里，我溜出龙裁缝铺子的后门，正看见两个更夫敲着梆子悠悠地走来，我躲过一边，等他们慢慢走过了，一直看到两个更夫走到半月街尽头那药铺子的门口，我才穿出小巷来到纯玉归楼的墙下。我刚要拍手递讯给纯玉，要他放下布条，猛听得身后不远处响了一声更夫的梆子声，吓得我魂不附体呀，赶紧将身子贴在墙根，不敢动弹。

纱的女子，寺外传来诡秘的钟声，狄仁杰家遭遇到最大的危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铜钟奇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1: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糟糕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作忙碌紧张，
1: 生活活色生香。
0: 现在你要彻底释放，
1: 做好准备，让我们一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段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霍毅，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我们的国庆假期正式结束了。怎么样，今天早上起来大家这闹钟啊都响了几遍呢？有没有觉得，哎呀，这闹钟响第一遍的时候感觉我得再睡5分钟啊，然后还得再响一遍是吧，我再睡3分钟，然后第三遍的时候就不得不起了。这一看呀，今儿上班了啊，今儿是10月8号，是我们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所以不得不起啊，要不再不起这我们要迟到了啊，送孩子来不及做早饭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节后第一天您上班的这个心情怎么样。所以大多数人今天可能来到工位上的第一时间就感觉没状态啊，得喝一杯咖啡，然后呢继续发发呆。这七天这怎么就过来了？怎么今儿就上班了？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所以大部分人其实今天的状态跟您啊都一样，也不止您这样啊，千万别自责，别觉得我在上班没状态。专家说了，这叫多巴胺戒断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假期里每天都经历了很多新鲜的事儿、高兴的事儿，是吧？吃喝玩乐、赶路、看风景啊，吃好吃的、见朋友，我们大脑呢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然后突然就回到工作当中，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是吧？坐到了工位上，领导发来一堆文件，好吧，开始干活了啊。这个多巴胺断崖式下跌，你的大脑就开始抗议了啊！所以这不是偷懒，这叫生理反应。同时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全国有21.44亿的人在路上跑啊，日均的人口超过了3亿人次，差不多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在路上啊。所以今儿啊，我们就聊聊您的这个状态怎么样。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我们的100张家口进行留言互动。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在路面上遇到的一些实时的路况，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803100、5804100和5988100。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市区的路面变化。在长青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站前西大街西向都有133米的拥堵。七里山北街东向西的方向，七里山南街这个位置目前车多人多。最后是东安大街西向东，从解放路到大马路街车多人多，提示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这一时段我们的道路交通的整体状况相对来说也比较良好，您稍事等待啊，就可以放心的通行。除了今天我们正常上班，今天还是我们的寒露，就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我们从今天开始，这天儿啊就正式从凉爽转成寒冷了啊。这寒露过后呢，我们的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同时呢秋燥也会更加的明显，也建议大家做好保暖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一直到我们本周末天气都是以晴朗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大风天终于是不在了，但是呢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有小幅的波动，大家呢适当安排一些户外活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阴的天气，局地有阵雨，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6到9度，坝上1到4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23到26度，坝上19到22

这天终于转回来了，是吧？大家国庆节期间这三号四号这两天还变天，还挺严重啊。据说这坝上还是挺冷的。你说这放假你这天不好，这上班的天这么好。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下班万岁。我们又开启了我们的互动环节，在5:30和6:45这两个时段是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我们的100张家口，把在这两个时段主持人播放的歌曲的正确的歌名发送过来，就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下班万岁，我们需要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
1: 即使是依然忙碌，
2: 时光是清风的，这是忙碌的短暂休止符。
1: 如果你在聆听，
2: 如果你在聆听，
1: 让心停下脚步，

0: 总有一些事情让你忙得不可开交，时间一分一秒。
1: 下班了，
2: 哇哦，下班了！
0: 下班路上打开广播，守候的就是他。下班万岁！
3: 我们爱上他是因为
4: 流行嘛，不听就 out 了。
3: 放松简单，找乐太难。
4: 快乐有很多选择嘛，
2: 按时下班，快乐无罪。
3: 人呢？我才不要加班呢。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大家好，我是霍毅。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聊一聊您这节后上班的这第一天心情怎么样。其实我心情比较稳定啊，因为我每天上班这点就是大家下班的点，就是负责给大家传送快乐的啊，发红包的，所以我觉得我心情还比较稳定。好吧，主要是整个国庆期间没有怎么出去玩啊，就本来定的去五台山，结果这个计划还泡汤了啊，人太多，天太冷，结果就这个计划就完美的没有实施。说到上班的事儿，我们首先也提示大家，10月10号，也就是这周六是要上班的啊，大家千万别搞错了，说哎呀这周六又到可以休息了啊，上两天班就继续休息，不是啊，这一次的周六上班是我们国庆调休的安排，所以呢到周五晚上的时候呢，您睡觉之前千万要定好闹钟。除此之外，从今天开始102和103路的公交车将正式实行我们的冬季运营时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102路从张家口平门到宣化汽车的客运站首班的班车从5:55调整到6:10，末班车的时间从18:40调整到18:10。103路从张家口古洪大街到宣化军招首班车的发车时间是5:50调整为6:10，末班车从18:45调整为18:10。那其他的线路发车时间暂时不变，如果说呢有一些详细的安排，你也可以直接和您所在的长途客运站来取得联系。所以经常要坐这两趟车往返我们张宣两地的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好新的时间，天冷了别在站台上等着再冻着自己啊。说完了咱们本地的事儿，咱们把目光放向国际。目前国际奥委会宣布了2036年夏季奥运会的遴选步骤，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一共是7个国家表达了申办意向。这七个国家抢一届奥运会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其中呢印度和卡塔尔此前都多次表达过申奥的意愿，韩国呢也有过举办奥运的经验，其中我们应该关注一下的就是南非啊，因为如果南非申办成功的话，将成为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非洲国家。那么国际奥委会也表示说，接下来将按照程序推进持续对话阶段，对有意向的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进行沟通，后续再正式确定候选城市啊。现在来连这决赛圈还没进入呢啊，光是报名阶段，所以咱就拭目以待啊。大家觉得2036年的这个奥运会会花落谁家啊？猜一猜啊。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就是印度啊，如果是印度申办的话，其中有一个项目叫铁人三项，你说他在哪儿举办呢？不会是在恒河吧？恒河水，同志们。

东向西的方向，宝山路到滨河中路拥堵380米，清水河北路南向北清水桥拥堵220米，工人村北横街西向东的方向，从铁道东路到胜利中路拥堵530米，站前西大街西向东的世纪路拥堵217米，滨河北路北向南东建南街车辆行驶缓慢，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过完节了，这大家也收收心啊，这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啊，这个点儿该堵车也该堵车了啊，所以呢提示大家我们的正常生活已经重新回归了，那大家今年就别指望还有什么长假了啊，下一个长假那咱就是2027年的元旦了。来关注一下近期关于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的专项行动，为期2个月啊，主要内容呢就是什么假扮弱势群体啦，虚构什么职业啦，还有利用我们的 AI 仿冒人物等等啊，就是 胡编乱造啊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呢其实也提示大家，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大家可以越来越多的感受到很多的这些，无论是 AI 短剧也好，或者说是 AI 的短视频也好，已经充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新媒体当中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相关的识别度啊，也不能什么都信啊，咱不能不信也不能什么都信。比如说呢有一些假扮外卖骑手摆拍，就说什么一边带玩一边送外卖啊，还有说自己是高学历，学历挺高的也送外卖，就渲染这个生活困顿啊，然后骗取同情。甚至以前有个账号自己自编自己自演，说是我是单亲妈妈啊，然后一边送外卖一边带孩子啊，结果发现啊全是假的，全是演的，最终呢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另外呢还有一个17万粉丝的主播啊，虚构就说自己呢曾经是就缅北那边果敢呀境外电诈的团伙被骗过啊，然后呢又被警方如何解救的啊，这么一系列的经历啊，涨粉涨得还挺多，博得大家的同情啊，打造了一个反诈主播的人设，结果一看也是假的啊，被行政拘留5日。所以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短视频呢记录真实生活，大家如果有一些短视频的创作者，你应该越来越发现，尤其是抖音啊，它现在的就是倾向于你是真实的人设啊，你在现实生活是什么，你拍的是什么，这一块现在给的流量是很多的啊，如果是什么编的演的尤其是假的这些啊，其实呢这个给到的公寓的流量会越来越少，也非常符合我们这项的专项行动啊。所以我们作为普通人，咱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别您觉得哎呀这单亲妈妈送外卖多感人呢是吧，哐哐哐给人刷礼物，一看全假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波河北的新事儿，叫做我们的很多单位现在已经开始招聘了啊，比如说呢，河北省的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统一招聘58名工作人员，笔试时间在10月17日啊，所以我们这个报名其实早就开始了。所以如果您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之前已经报了名，千万要记得在10月12日到17日之间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进行准考证的打印。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张家口下半年的统一招聘事业单位，一共588名，含教师岗54人，考试同样是在10月17日，所以这一次的招聘规模还是非常大的，想要考事业编的朋友啊，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另外呢，河北经贸大学也在招科研助理，现在可以报名，截止到10月9号啊，只接收邮箱报名。临城县统计局也招临时的工作人员，报名时间是10月10号。国庆期间暂停线下报名啊，没两天的时间了，10月9号啊，还有一天的时间。还有就是临城县是10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是中国移动河北公司的 AI 级算力工程师和法律岗，现在也在招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关注。

0: 广告张贴有规范，文明城市共创建。
1: 吴何至当湖，汉地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半天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反思伴侣，横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3: 蹦蹦蹦蹦蹦，
4: 上班时间我会努力工作，下班之后我要享受生活。下班万岁，一档全新的互动节目。下班之后吃喝玩乐哪里去，听下班万岁。每晚下班万岁，下班时间等着你。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今天是10月8日，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一个工作日，这7天长假，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这有的人回老家了，有的人出去玩了，有的人哪儿也没去啊，在家睡了好几天。但是不管您是怎么过的，今天是正式上班了，咱呢这个心和神儿啊都得回来，不能人在工位上，心没在工位上，心还在我这去哪儿玩，这心情还在这贵州呢，还在上海呢。所以其实节后第一天啊有点不在状态很正常啊。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呢，给大家打打气回回神呢，也提示大家此时此刻呢，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下班万岁，我们第一轮的猜歌环节。那么参与的方式是直接通过微信搜索100张家口，把稍后您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正确的歌名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好吧，我们马上开始这一轮的猜歌环节。今天的幸运数字是8，也就是今天第8个猜对的听众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励啊！大家加油，看看今天谁能获奖。

怎么样，大家都猜出来了吗？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 KTV 必选曲目啊。女的男同志们啊，这个尤其是这个中气

来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有谁猜对了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这首歌曲呢？看我们的老同志们都回归了啊，这个什么小亲呐、啊，什么追忆啦、美美啦、二乐、赵云啊、子龙啊、子龙兄，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啊。还有小赵啊，他跟我说了，哎，我那天他有一回中奖了，说哎，我其实不姓张，我姓赵，还说我叫赵什么飞啊，我还记得，赵宇飞，你看暴露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八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时光时光慢些吧，恭喜你。

我们上个月大家这抢红包的一幕又一幕啊，好吧，我们发红包的这些好日子又来了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请时光时光慢些吧跟我取得联系，也提示大家，尤其是我们的新的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发钱的环节是直接扫码，就是您直接通过100张家口来发送下班万岁，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直接扫码就可以领钱。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100张家口它是发不了钱的，没这个功能，所以大家感谢参与，下一轮我们继续啊，6:45，没有猜对也没关系啊，没有回回神儿，一下精神了是吧？一下感觉嗯，好像虽然说今天上了一整天班都没什么状态，这会儿已经下班了，嗯，好像发点钱一下打了鸡血了。我们进入到吃喝玩乐张家口的环节，提示大家，我们这周六因为是国庆调休，所以是要上班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的地方，就是您附近咱们溜溜达达转一圈啊，远处咱就不去了。所以今天呢，咱得让心情好起来。无论您身在工位魂在假期啊，还是魂在工位身在假期，总之呢，这周六要上班这事千万别忘了，一定要上个闹钟啊。我们来推荐玉县的麻田岭，这个位置呢感觉知道的人不多，就是麻田岭是在玉县的草沟堡乡，是我们张家口本地人私藏的一个小众的宝藏地，就可能大家提起玉县第一印象就是暖泉古镇啊，600年的古堡啊，然后打树花啊，但除了我们的这张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之外啊，就是暖泉古镇之外，麻田岭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有没有朋友喜欢宫崎骏的电影啊？这个位置呢，就感觉你身临其境，好像就是原图直接进入到了宫崎骏他的这种童话氛围感里面。关键是全程免费啊，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这里呢，它主要是一些连绵的高山草甸，还有白色风车和成片的原始松林。在9月到10月这个季节呢，我们的草甸流金遍野，非常的漂亮。那么必打卡的机位就是我们的绝美草坡啊，一定要去。感觉不能说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吧，反正这牛羊慢悠悠的散步啊，这个云朵低的触不可及，感觉就特别美啊。随便一躺就是美照啊，松弛感直接拉满了。而且呢，还有顺着木道步行十几分钟就能登上的风车观景台，非常漂亮，白色的风车随风转动啊，你可以感受到蓝天白云山野同框。同时也提示大家，其中23号风机是公认的绝美出片点啊，我们的女孩子们一定要去啊，本周拉上你男朋友说咱们去这儿拍照去啊，这妆不能白化了啊，咱们化妆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拍照啊，所以呢一定要就是我们的女孩子们啊，培养你的男朋友一个技能，就是拍美照的技能，别咱妆化的挺美，结果他特别的给你拉底，这拍的就啥都不是啥，就即使美的颜也不行啊，就各种没有什么构图啊，没有什么就是美感可言，感觉特别的煞风景是吧。那么怎么出发就不用我介绍了，全程130公里，车程需要2个小时啊。那么您可以直接从暖泉古镇溜达一圈啊，然后再去一趟麻田岭啊，都是可以的。我觉得中午的时候去麻田岭应该不错，上午的时候是吧，因为明天就是我看了一下咱们明后几天的整体天气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吃的就不说了，需要我说吗？玉县的黄糕是吧，豆腐干还有八大碗，反正好吃的还是挺多的，我觉得玉县的好吃的真的很不错啊，所以我们本周咱就不去远处了啊，近处转一转。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反复提到的暖泉古镇啊，我们的玉县呢已经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啊，我们也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

0: 张家口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啊，应该是很快就可以申办成功，下一步我们就谋划我们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啊，非常的有成就感，对吧？所以说到玉县，它在很早以前就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了600年的历史，非常震撼的就是打树花。这打树花不用我介绍了吧，咱张家口人应该大家伙都知道啊。古城的街区也是免费的，我觉得没有人没有去过暖泉古镇吧，应该都去过啊。但是这个打树花表演还是要花钱的，我不知道周六晚上会不会有，大家可以查询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需要先接一小段的广告。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蹦蹦蹦蹦蹦，
3: 上班时间我会努力工作，下班之后我要享受生活。下班万岁，一档全新的互动节目，下班之后吃喝玩乐哪里去，听下班万岁，每晚下班万岁，下班时间等着你。

东大街拥堵370米，十里中路南向北七里山北街道工人村北横街拥堵500米，商务北横街西向东花园街这个位置有200米的拥堵，工业西街西向东八角台大桥到西苑中路拥堵370米，钻石中路南向北铁道西路拥堵468米。我们此时段的市区的整体路况都有所增大，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刚才我们听了一首《卡路里》啊，这一过节大家就胡吃海塞是吧？除了没去外出玩的朋友，这国庆假期肯定就是好友聚餐啊，熬夜刷剧，这基本都是标配，就早晨起来起不来。

哎，起来都是中午了。所以第一批我们的节日病患者已经到医院就诊了啊。来看一下假期期间突发性耳聋的就诊量明显增加，其中单日接诊量最高达到了四五十例，以年轻人占比显著上升。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就是坐火车返乡啊，一路劳顿啊，本来觉得就到家之后补个觉就好了，结果第二天醒来发现这耳朵嗡嗡嗡就一直响啊。一开始呢就觉得哎，是不是上火了，对吧，大家都会有这种反应，就是耳朵疼耳朵烧嗓子疼，肯定就是上火了呗啊，休息休息啊，多喝水，这多喝热水包治百病啊，也没当回事儿。这大半天过去这耳鸣也没什么缓解，结果医院一查已经出现了听力损失。那医生说很多患者对听力下降的感知非常的模糊，但是耳鸣几乎是所有人都能够明显感觉到的信号。那么突然聋的救治的黄金的窗口期就是发病的72小时之内，如果说延误到一周之内还能积极治疗，但是超过一个月受损的听力就很难再恢复了。也提示大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大家可能年轻人呗，喜欢经常去泡夜店啊，泡吧，然后那个咣咣咣的声音啊，就蹦死大死蹦死大死动动动，这个我们这种老年人啊就已经接受不了了，就即使是去夜店也是去个清吧啊，哎，对不对，听听小曲儿这还行是吧，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大家好，我是霍毅，我们刷新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的60%单次使用不超过60分钟，同时一定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啊。说到熬夜这个事儿，真是再次的提示我们的青年朋友啊，很多的病啊就是现在就是从熬夜开始的，包括心脑血管年轻化非常的多。然后我们仔细根究都是跟大家喜欢熬夜有关是吧，觉得哎年轻身体好没事儿是吧，一两点钟睡觉我第二天照常8点钟能够到了工位上啊，结果对吧，这身体就出现了很多的信号了啊，大家一定要警惕熬夜这个事情啊。我们年轻虽然说是资本啊，但是你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与此同时呢还要远离噪声环境，同时耳部有疾病史的人群呢要定期做听力的检测。除了我们的耳朵呢，其实还有一些

0: 肠胃在假期期间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个消化道出血，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涉及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急诊科室啊，单日的会诊就七八例啊，很简单呗，就胡吃海塞呗，是吧？各种喝酒，大量的喝酒是吧？然后吃辣的，对于我们的胃黏膜造成了一定的损伤。所以现在这个年轻人大部分都有胃病，正经老年人不得胃病，净吃软的。浪乎的是吧，吃的还少，吃一口就饱了。所以这过节了啊，大家如果说身体上有一些不适，一定要提早的去医院及时的就诊，避免我们的小问题变成大麻烦。稍后的时间呢需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掉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2: 太好了，这就去办，
3: 详询移动各门店。
4: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5: 挪一挪到旁边点，这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6: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7: 这一定很贵吧？
6: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4: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6: 有人吗？快救救我！
8: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9: 工作忙碌紧张，
10: 生活活色生香。
9: 现在你要彻底释放，
10: 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

北京时间是8:02，这一时段我们来共同关注整点资讯。10月7日，张家口市委书记刘文平到玉县调研森林防火、自然生态保护和民宿产业，并以四不两职方式督导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他强调，要抓实生态保护，做强特色产业，深化群腐集中整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张家口市聚焦文旅商贸融合，推出文艺快闪、特色市集、复古游园和惠民补贴等系列促消费活动，打造多元沉浸式消费场景，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今年张家口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及

水土流失治理，已完成水土流失治理99.64平方公里，营造林60.31万亩，草原修复25.1万亩。一到八月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8.7微克，空气质量稳居京津冀最优。

日深化102路、103路公交执行冬季运营时间，保障张宣两地群众出行。今日张家口市天气依旧是晴朗的天气为主，明天逐渐转阴，最高气温将出现短暂回落。来关注国内消息，10月7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博发文，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以上是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更多内容请持续关注 FM 100.0。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段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今天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话题就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上班，您这心情怎么样啊？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上闹钟的时候，确实是，就怎么着呢？这个起不来，因为送孩子的原因啊，所以作为一个老母亲，我这每天早上起来六点是必起的，六点不起就误了，就迟到了，包括来不及做早饭啊，等等一系列啊，就来不及洗脸，来不及打扮啊，能把孩子弄好就不错啊。所以这六点钟第一个闹铃，我天哪，这么早，再睡五分钟。大家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毛病啊？所以专家说了，从我们的假期旅行或者聚会，这叫什么多巴胺高峰状态，然后突然切回我们这个职场节奏呢，大家会产生一种类似于戒断反应的这个神经疲劳啊，这不是病啊，这是大脑还在放假，是正常反应。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我们的一百张家口，聊一聊您今天状态怎么样。总之不管今天工作的时间您状态怎么样，此时此刻咱们下班了。我们互动的时间是五点三十分和六点的四十五分，我们第一轮的猜歌环节啊，已经把这个红包派发出去了。时光时光慢些吧，是我们第一轮的获奖听众，今天的幸运数字是八，我们十月八号啊，这个八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的吉利，所以今天呢第二轮的互动是以第八个猜对歌名的我们的听众为主啊，所以大家不要忘了六点四十五分依然是我们的互动环节，发钱的日子啊。我自称自己是散财童子，每天给大家伙在节目里发钱啊。好吧，我们同时也提示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晚高峰，来关注一下京津线东向西盛华西大街拥堵570米，胜利中路南向北朝阳东大街有420米的拥堵，陵园南街西向东陵园路有46米的拥堵，工业东街东向北的方向在建国路到胜利北路的辅路拥堵470米，胜利中路南向北的方向盛华东大街到工人村北横街有693米的拥堵，同志们拥堵非常的严重，所以呢请大家合理规划您的行车路线。以上的路况信息来自于百度地图。

分享一下大家这国庆节过得怎么样啊，去哪玩了。我就整整在家陪孩子上各种二课啊，然后呢收拾家，然后呢周边游了一下下，促进了一下我们张家口地区的这个文旅消费环境。

境啊，响应一下我们的这个组织啊，对于后没去成，三号本来想去趟五台山，结果天气不好，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得抓紧时间，过两天这五台山这天儿再不好，那去不成了。所以秋高气爽的天气也提示大家，这周六我们是上班的状态，大家呢在周五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上个闹钟啊，我们需要休息一天的时间，我们来做了一个调休，也提示大家啊，周六要上班了。如果没有去玩的朋友，可以去一趟玉显，刚才我们推荐了麻田岭啊，感觉有点像宫崎骏的那种感觉，而且还免费啊，所以不错。如果说您这周去，肯定人少啊，绝对是做到了错峰出行啊。这两天我们看到就机票价格比高铁价格还要低啊，这所以如果这两天您这个工作不忙，反而可以出去溜达两天啊，肯定去哪儿都人少。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今天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所以从寒露过后，我们的天气就从凉爽变成了寒冷。大家这秋裤穿上了吗？我是妥妥的，真穿上了啊！我周六日的时候，这个节气的时候，就国庆节期间，把家里这个厚衣服全都找出来了啊，薄衣服全都装起来了，裙子真的是告别今年了，就已经不用再穿了，裙子想再穿就等着明年了。到本周末天气都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有小幅的回升，大家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来看一下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见阴的好天气，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6到9度，坝上1到4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23到26度，坝上19到22度。

浦的河。复工之后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河北省省直单位的事业单位招聘也笔试时间会定在10月17日，所以报名早就开始了啊！如果之前报了名的朋友们，千万记得在10月12日到17日之间要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打印准考证。我们来关注一下张家口的事业单位下半年统一招聘的人数为588人，其中含教师岗54人，笔试的时间同样是10月17日，所以这次的规模还是不小。那么想考编的朋友啊，要重点的关注一下。同时呢，河北经贸大学在招科研助理，报名时间截止到10月9日，也就是明天，只接收邮箱报名。同时临城县统计局也招临时的工作人员，报名截止到10月10日，因为是国庆期间暂停线下报名啊，所以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最后来关注中国移动河北公司的 AI 级算力工程师和法律岗的岗位啊，现在也在招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登录中国移动的招聘网站来看一下。

说到出行，今天是节后的第一天，返程路上不太平。我们今天依然有朋友在返程的路上啊，所以因为受到交通管制，部分地方呢，我们的上道口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车太多了。因为我有一点事情啊，买了一个十一号的去北京的票啊，都发现怎么这么难买，都已经十一号了，都感觉很多都售罄了啊。所以我们的返程高峰期依然存在呀。大家如果要出行啊，有出行打算，无论是通过我们的高速啊，还是坐高铁，提前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啊，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预售情况。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需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下班万岁，不要。

0: 要走开。
1: 垃圾分类儿歌，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金属纸盒塑料瓶，可回收物放绿桶，电池农药杀虫剂有害垃圾放红桶，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行为我做起。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Good morning。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大东北是咱的家乡啊，来聊点跟东北有关的嗑啊，跟大家聊一下电影。这个国庆假期您看电影了吗？有一个超长版的电影啊，不是超长版，就是它的这个放映时间很长，就是《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是由沈腾领衔主演，文牧也知道啊，大家都知道沈腾就是咱东北人啊。那么为什么说到这部电影啊，就是其实国庆期间的好电影非常多啊，但是这部电影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正式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大家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吗？说实话啊，放映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说看，结果一直没看，哎，真是遗憾呀！不知道已经下架了吗？要如果没下架，我得抓紧时间啊，今天晚上就补一下功课啊。如果下架了，那我就等着爱奇艺了。反正我也是爱奇艺的 VIP， 在家看也是一样的，还能省点钱啊。上岁数就是越来越会过日子，嗯，能不瞎花钱的，我们绝对不能瞎花，是吧？去电影院看三四十块钱又没了，在家对不对？一个月的爱奇艺也就是几十块钱啊。说到这部影片呢，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中国的厨师叫做徐福，为了还债就来到了中东啊，跟当地的一个餐馆经理叫马俊生打理了一家叫做龙餐馆的中餐厅啊，炮火连天，中东嘛，大家都知道啊，这就不用说了，这天天打仗。啊，每天呢就一菜一饭啊，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守护了一群战火中的孩子。那么截止10月7日，这部影片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23.56亿元，暂居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第二名啊，仅次于《飞驰人生三》。它的豆瓣评分目前是8.7分，是我的家乡，比这个功夫足球，比功夫女足要高一些。功夫女足我没在电影院看啊，但是我昨天在家已经看了，又省了30块钱。那么当时呢，我们来看一下，就这部影片，他在官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要。

看一下，就是这部影片，他在官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要借着中餐的烟火传递大爱与。所以呢，这一口锅，一桌菜是吧，在战火中、亮着的这么一个中餐厅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叫文化自信嘛，是不是？我们这四个自信当中就说到了，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啊，这非常贴近我们的主题，同志们。所以这部电影呢，非常值得一去看一下啊。如果说本周这个电影还在上映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数据，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是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次数是3199.59场，场次329万场，同比增长2.21%。这个有点职业习惯，就是因为我这个专业，就我上学的时候，我那个专业叫广播影视新闻，所以就我们有一门课是什么，就是我们上学有一门课专门看电影写影评，就是这个课是个大课，一上午4节课连着上，一周一次，前两节课看电影，后两节课写作文，简直就是太爽了，同志们，太开心了，你们都无法想象。就是如果还有学相关新闻类的专业的朋友，可能你未来也会有这样的一门课啊，叫做广播影视剧欣赏啊，我们是好像大概就叫这个名字，就特别开心。我们每周，我忘了每周几，每周三还是每周五，我们当时上这个课，那个老师是一个老先生啊，岁数特别大， 我感觉是个返聘的。然后每次上课之后我们看电影，因为要讲一些电影它的结构，什么蒙太奇啦、剪辑啦，包括它的景别啦，包括它要表达的这些思想啦等等啊，这一系列，反正就是搞得我现在就是我的业余生活，就是其中有一项就是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啊。我们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有几部电影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神探之痕迹》它的票房是4.23亿元，还有就是小沈阳夫妇演的《什么意思夫妇》，包括《生化危机：爆发夜》啊，《欢迎来龙餐馆》，包括《小猪佩奇》。所以说，您这个假期如果就是说觉得想过一个慢节奏的生活，可以去我们的电影院啊转一转。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下班万岁，我是霍毅。我们刷新一下此时段的社区路况，在胜利中路南向北的方向，盛华东大街到工人村北横街拥堵629米，钻石中路南向北盛华西大街拥堵963米，建设西街西向东的方向炫北路拥堵500米，川新西楼北向南从光中街到教场坡路有119米的拥堵，东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3: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4: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5: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4: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6: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4: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正是对生命最深刻的爱护，才有时刻准备的坚定守护。 FM 一零零应急栏目，传播应急资讯，科普应急知识，宣传应急服务。 FM 一零零应急栏目，打通应急发布最后一公里，为您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安全生产形象大使张小安。
1: 我是张小泉。从今天开始，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这部条例2025年7月17日张家口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2025年9月29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批准。关于张家口安全生产条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它不仅仅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更是张家口市为应对其独特的安全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而制定的关键性、纲领性文件。今天我们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以下内容。
0: 第一条，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

0: 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北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1: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0: 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分级负责，属地管理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1: 第四条，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依法编制修订安全生产权利和责任清单，并接受社会和监察机关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述职问询制度，将安全生产履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述职内容，并建立安全生产巡查督导、安全生产约谈、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等制度。刚刚我们学习了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1-4条，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它的重要性。

这是医疗风险，明确责任，强化预防的地方性法规。它既是一部在张家口落地生根的实施细则，更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全市乃至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安全基石。它的有效实施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张家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0: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下班万岁。稍后的时间呢，是我们第二轮的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我们来刷新一下市区路况。目前全市范围内拥堵较为严重的是在胜利中路南向北的方向，从盛华东大街到工人村北横街拥堵667米，建设西街西向东的方向学院北路有470米的拥堵，胜利中路的辅路南向北从胜利中路路口到工业东街拥堵360米，东兴街东向西的方向向阳路有340米的拥堵，也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太冷了，
2: 来，八戒，喝杯热水。
1: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2: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1: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2: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儿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1: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2: 哎，为师，哎，
1: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3: 呆子，活该！叫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嘿嘿嘿。

0: 店勤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
1: 蹦蹦蹦蹦蹦，
2: 上班时间我会努力工作，下班之后我要享受生活。下班万岁，一档全新的互动节目。下班之后吃喝玩乐哪里去，听下班万岁。每晚下班万岁，下班时间等着你。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目前在工业东街东向北建国路到胜利北路的辅路拥堵403米，胜利中路南向北盛华东大街到工人村北横街拥堵667米，建设西街西向东有163米的拥堵，钻石中路南向北高后街拥堵826米，清水河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长青路到古红大街拥堵507米，提示您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开始了我们第二轮的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我们说一下游戏规则。此时此刻您直接来锁定微信100张家口，把稍后的这首歌曲的正确的歌名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今天是10月8号，我们复工后的第一天，我们的幸运数字就是8，这个数字非常吉利。所以呢，虽然是下班路上大家忙活一天了啊，是不是大家真的很忙活呢？一般这种情况什么过完春节啦，过完国庆五一的这个上班第一天，多多少少都有点摸鱼啊，很正常，我们这叫多巴胺戒断反应，专家都说了，正常现象。好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很快的适应到我们的工作状态啊，我们得把心收回来了，是吧？小朋友也得把心收回来了，再过一个月期中考试了，不能再玩了啊。好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依然是给大家打打鸡血啊，看看谁能够猜对我们稍后的这首歌曲。

怎么样？这首歌太熟了，是吧？得有20多年了吧，同志们，小30年了。我感觉我特小的时候啊，看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电视还是那种特别大块头的那种电视，电视就放着这首歌，啊，当时还是挺火的。

错，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明的《快乐老家》，非常简单。大家现在猜歌就是看一下今天的幸运数字是几啊？如果是靠前的，那就赶快发啊；靠后的，那大家就慢点发。一开始没人发，我还心里琢磨，我说这歌这么简单，怎么没有人发呢？看来大家也就是什么叫做预判了我的预判啊，就是第八就不能发早了，发早了也中不了奖啊，稍微晚发点，也许还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就大家整体都往后发啊，好吧。所以看一下我们谁中奖了。大兵哥猜对了啊！大兵哥，我就是主要为了照顾你啊，放了一首90年代的歌曲。我们不能一起这样，我们刚才大兵哥跟我说这个就是我们收到了今年有招考的信息，我说咱们去报名吧。哎，我说我倒是挺想去的啊，因为你能参与说明你年轻啊，他有年龄限制的，你上岁数了，咱那儿想参与的是参与不了呀，没有资格。人都是应届往届毕业生啊，所以现在想想青春真的是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是吧？我们年轻曾经时候做的一些很多的事情，无论是幼稚的，无论是怎样的，我都觉得都是一种回忆啊。所以年轻就是资本，我们今天是节后的一天，如果你还年轻啊，一定要趁着大好的时光去干一些事情，是吧？我们不能说干一些大事儿，是吧？成就一番大事业，至少咱不能天天老摸鱼啊。这偶尔第一天咱摸也就摸了，从明儿开始咱真得好好认真的上班，就不管是对谁，是吧？对你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你这么年轻，吃饱饭混天黑，那咱得混到什么时候呀？对不对？所以无论你是

各行各业在哪一个位置啊，一定要在你的所在的行业做到能够做的最好的状态。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很多的朋友都参与到了我们第二轮的互动当中。哎呦，有个新朋友，叮当叮叮当当，欢迎你啊，欢迎你参与到了我们的今天的互动当中。

0: 非常开心能够看到我们的新老朋友重新回归啊，一大片红，大家都各种就未读信息一大片啊。但是今天是大兵哥，大兵哥好久不中奖了，主要是一个是猜不对，二是手速有点慢啊，猜不对是主要原因，中华小曲库实在是没那么丰厚啊。所以现在每次开车的时候，你就要打开你的，对吧？什么酷狗啦，什么网易云呐，对吧？老歌你就无限循环，因为我们就是猜歌的环节，就为了照顾大家好猜嘛，省得大家还得搜什么豆包啊。你说开车在路上本来就不安全啊，就应该就是让大家猜那些一猜一想就能猜到的歌曲啊。所以呢，大家没事干就多听一些老歌，就有可能中奖。
1: 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我的心，
0: 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啊！今天第二轮的获奖，恭喜大兵哥，这八这数字还是跟你非常有缘的，所以这个幸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在你身上。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每一天啊，珍惜我们的时间，无论今天是上班还是今天是工作还是今天你是休息啊，都要让他过得充实一些啊。即使是休息，我们也要让他，对不对？该读书读书，该运动运动，是吧？该增长技能可以增长一下技能啊。好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节后综合症啊，不管您今天是什么状态，我觉得都很正常啊。从我们的假期的热闹回到了工位上，大家都是需要有一个缓冲的。但是建议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就不要再熬夜了啊！您一熬夜，明天这个人就浑浑噩噩的，就一上午就过去了，一点状态都没有，对吧？所以早睡非常关键啊。同时呢，今天是寒露，早晚的时候温差越来越大了，大家伙就别硬扛了，对吧？大兵哥，你就不要再穿着大裤衩子了，对不对？秋裤该套就套上了啊，帽子该戴就戴上了。我今天都想戴手套，早上起来7点钟出门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冷的啊！张家口的昼夜温差大家还是知道的啊，昼夜温差非常大，中午和早晨就是两个温度。我们早晨起来上节目的主持人和中午上节目的主持人穿搭都是不同的，就两个季节。嗯，好吧，也再次提示大家，明天是工作日，这周六也要正式上班，大家一定要早点休息。以上就是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明天的5点我们不见不散。
2: 依法保障合法权益，给青少年一片蓝天。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掉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5: 伸出援手不孤单，志愿服务乐无边。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搜。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

0: 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礼金。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唐僧师徒有床不睡呀，非得要睡柜，四个人钻进了一张大柜子，这张柜子就放在电院里了，天井当院往那一蹲，睡吧，睡什么呀？里面是又闷又热呀，四个人呐都摘了头巾，脱了衣服，你挨着我，我挤着你，挤到二更时分，这才陆陆续续的呀睡着了。但别人都睡着了，唯独孙悟空啊，他睡不着。为什么呢？他想闯点祸，闯祸啊！孙猴子呀，他眼尖呢，发现这个店房老板娘还行，老板娘的姑娘也不错，但是这几个店伙计以及老板他们小庄上的那几个店户，一个贼眉鼠眼，叽叽咕咕，看那模样不怀好意，不是好人呢。干脆俺老孙呢，试他们一试。孙悟空想到这里，伸过手，在猪八戒腿上这么一拧，猪八戒呀，疼得一缩脚啊，睡了吧，睡了吧，这一天呢，辛辛苦苦的，拧我，干什么什么呀？孙悟空啊还在捣鬼呢，我说猪三官，我睡不着觉在这里盘账呢，咱们出来的时候带的本钱有5000两银子，前者卖点马又卖了3000两，这一路吃喝拉撒我刚才数了数，在那2个大脸里现在有现银4000两，明天来的那匹马咱还能够再卖它3000两，这么一来咱也有一本一利呀，够了够了呀。
2: 什么钱，睡吧。

在这里打工呢，以打工作为掩护。那赵寡妇这个寡妇，这些人欺负人家是寡妇看不出来，所以呢他们在此以打工者的身份呢做掩护，其实暗地里与城外的强盗勾打连环呢。这么一听，孙悟空说什么有那么多银子啊，两大连里都有4000两啊。哎呀，你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我就说这群马贩子身上肯定有银子呀，这是个好买卖呀，这是一波大风啊。哎，怎么样，看来还是我的眼毒吧。可不是嘛，还是你眼毒。那怎么的，慢慢的啊，等他们睡熟了咱们再下手。咱们这几个呀人手还单薄点，赶紧的出去叫人去。哎，是有几个呀赶紧溜出去，这城中有的是他们同伙呀。时间不大，伙同了20多个贼呀。这20多个贼到了子时时分，明火执仗里应外合。这店里的人呢、打开了门。

定里面行囊包裹当中金银细软不少啊，可不是吗？刚才没告诉你，里面至少4000两银子呢。哎呦，4000两银子，嗯，哥兄弟，咱卖点力气啊！如果说咱们现在把这个柜子劈开了，这里头还有马贩子呢，这马贩子肯定啊拼死保钱财呀，行商嘛，他挣这钱也不容易，肯定给咱们拼斗啊。那么咱劈柜子也产生响动，跟着马贩子一打也产生动静，动静一大了，容易啊被408舍给听到，再把官府的官兵招来，反为不美呀。干脆呀，咱们把这马呀牵着，把这柜子，各位受点累，大家一起把它抬出城，到城外头，咱再把它打开，把里面的银子分了，把里面的马贩子，嗯，这不就完了吗？这人就做了一个杀人的手势。哎，对对对，还是头聪明啊。

把守门的军官呢给杀了，然后打开城门，哇，抬着刽子就跑出去了。那守门的军卒不是一个两个的呀，被他们宰了几个之后，哎呦，就惊动了其他守门的军卒了，就开始敲梆子敲锣了，当当当当当，哗啦啦啦哗啦啦啦，有贼啦，有强盗啦，抓贼呀，抓强盗啊，有人造反了，杀了官兵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一敲锣不当紧，立刻惊动了三街六市啊，哗，那各地方的火甲人夫巡逻放哨的那赶紧的报告给巡城总兵啊，报告给东城兵马司。巡城总兵、东城兵马司这么一听啊，脑袋嗡嗡作响啊，这还了得呀啊！这杀官造反啊，事当干己啊，赶紧点齐人马，捉拿贼寇啊，杀呀捉呀，兜着屁股就出城赶贼呀。这贼开始啊，抬着刽子还往前跑呢，后来听到后面呢，马挂銮铃是越来越急，越来越近，啊，抓贼呀，别让贼人跑了，往后一摁，我的妈呀，就见灯球火把，量子油松，量若白昼一般，呜噜噜噜噜噜噜，浓烟滚滚的，好家伙。这贼人你看我，我看你，一吐舌头啊，官军势大呀，咱要再扛着刽子呀，连刽子带咱们呢，那真是人赃并获了，怎么办呢？怎么办？跑吧，保命要紧，咣，把这刽子往地上一扔，白马也不要了，呜，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去了。这官军呢，呜，围过来一看，哎，就见地上啊放着一个大柜子，一匹白马，贼人是一个也没有了，四散开来的官兵给我抓贼，抓了半天也没找到半个强盗。那人家跑得快呀，人家对当地的地理也熟啊，早就没影了。嗯，行了，既然抓不住强盗啊，这柜子赃物算是夺下来了，哎，这匹马也不是谁的，行了，也算是赃物吧，赶紧的牵马见总兵去。有几个小校过来把这马牵着，你们几个呀抬着刽子过来，抬着刽子牵着马来见总兵。那总兵是领导啊，领导就是有什么好事永远走在头里，有什么不好的事永远在后面坐镇指挥，所以呢这总兵一直在后面呢。有人牵着马来到总兵近前，报告总兵刚才的经过，贼人一个没见，只是啊缴获了两件赃物，一件看见没，那大柜子，另外一件呢就这匹马，您看看。哦，总兵啊借着灯球火把这么一看，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就见这匹马呀棕分银线，尾标玉条，说什么八骏龙驹赛过了素霜款段，千金世骨万里追风，登山梅雨青云河，笑月浑如白雪云，真是蛟龙离海岛，人间稀有玉麒麟呐、啊！哎呀呀呀，这总兵官一个，这是宝马良驹呀！啪，怎么呢？他甩邓黎安下了马了，一抬脚，嘣，把自己坐骑也踹一边去了。这什么马呀，嘿嘿，这匹白马呀归我拉出来。任邓班安飞身上马，他跨成了这匹白龙马呀，抬着刽子进城，率领军兵抬着刽子进城了，把装有唐僧师徒的这个刽子呀直接抬到了总兵府，然后和东城兵马司一起写了封皮，啪往上一贴，封好了，吩咐一声给我好生的巡守，等到天光见亮咱们呢面君请旨定夺啊。是，那我们都散了吧，都散了吧。哎，是，众军兵全散了，该巡城继续巡城，该回营休息回营休息，咱们就不必细说了。等人全走了，这个柜子呀就在这

总兵府衙门里头，这唐僧啊一听外面没动静了，在柜子里头啊就开始埋怨孙猴了：“你这个猴头啊，你可把我们几个给害死了呀！啊，哎呀，我们呢、啊，如果在外面被人给拿住了，送给灭法国王，咱还可以当庭折辩呢。我就说我是大唐的使者，他真能把我给杀了啊！啊，他怎么也得给大唐面子呀！”可现在咱锁在柜子里头了，被这贼给劫走了，又被官军夺回来了。明天见了国王，嘿，这现现成成的开刀问斩的啊，这不正好凑了他的一万之数了吗？你说呢？嘘嘘嘘，这是什么意思？师傅，小点声，外边有人呢，如果打开柜子拿咱们出去，不是捆就是吊着，哪有在这柜子里头好受啊？师傅，你呀先忍耐忍耐，免了捆吊，明天见那昏君，俺老孙自有答对，管保你一毫也伤不着，咱们呢睡觉睡觉啊。

好也伤不着，咱们呢睡觉睡觉吧。哎呀，这猪八戒说话了，我不管，我是困了，哎呀，这一晚上折腾的，我得睡着了，我早睡着了。他真睡着了。就这么着，众人在里头挨到了三更天。孙悟空一看呢，唐僧也困倦了，沙和尚也睡着了，猪八戒更是鼾声如雷。孙悟空一看大家都睡着了，偷偷一笑，我敢老孙呢使手段了。想到这里，伸手奔儿，有打耳朵眼里啊，把他的金箍棒给抽出来了，放到手心里吹口仙气儿，变唰，金箍棒啊就变成了一个三尖头的一个小钻儿，然后孙悟空挨着跪脚三钻两钻，就钻出了一个眼子。这眼子一钻出来，然后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蝼蚁书，又打这眼子呀钻出去了，钻到外面现了原身，唰，踏起云头，直接的呀昂宫门外呀。你想想，现在已然深更半夜了，这皇宫里除了巡逻的那个国王啊、王后啊、嫔妃呀、全都睡着了呀。孙悟空偷偷一乐奔儿，就把左臂上的毫毛全拔下来了，然后吹口仙气，变出全变成了一个个的小孙悟空，然后又把右臂上的毛啪啪啪啪也拔下来了，吹口仙气，变都变成瞌睡虫了。然后又念动真言，把当方土地呀、给拘出来了。叮叮叮叮叮，哎呦，大圣啊，哪旁使用啊？孙悟空一指啊，你呀、带着这些小孙悟空带到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大小官员宅内，但凡有品级的，你呀、给他们带过去，然后再一个人给他们一个瞌睡虫，须得这整个灭法国所有的大小官员人人得睡稳喽，不许翻身，你明白不明白？哎，这土地老一听也不明白孙悟空这要干嘛，但也不敢问呢。是，就见孙悟空又把金箍棒在手里一拖，晃一晃，捏一捏，喊了一声宝贝宝贝给我，变出来。好家伙，一下子呀变做了千百口剃头的小刮刀。然后孙悟空啊让这小行者们各自拿一把，他自己还留了一把。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去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里给这些大小官员呢，给他们全剃成秃瓢，你们都明白了吧？这些小行者呀都把脑袋一点，行了行了，徒弟领着干活去吧。好，都随我来。呜噜噜噜，土地呀、带着这些小孙悟空他们走了。哎呦，这下子呀可热闹了，这真是法王灭法，法无穷，法贯乾坤，大道通，万法原因归一体，三成妙相本来通，钻开玉桂明消息，不散金豪破壁盟，管取法王成正果，是不生不灭去来空啊。这一晚上啊把这猴给忙活得不轻啊，把这灭法国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大小官员一个一个的全剃成秃瓢了。等到任务完成了，这土地呀、带着小孙行者过来交旨，孙悟空一抖身子，两臂上的毫毛回归如初，然后呢又把剃头刀变成了那根金箍棒，喝退了土地。孙悟空重新的变成蝼蚁，钻进了柜子，现了本相，往那一躺也睡起觉来了。这咱就不提了。那没过俩时辰，灭法国该上早朝了。皇宫内院那个宫娥才女天不亮啊都得起来梳洗，那梳洗完了好侍奉皇帝梳洗呀。结果起来了，来到梳妆镜前这么一缕

一个成鸭蛋了，别说宫女了，穿宫的大小内侍太监呢也都没头发了，把这些人给吓坏了呀，赶紧的都来到寝宫之外奏乐惊寝呐。怎么的，陛下您别睡了，别睡了，醒醒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敢传言，只能奏乐呀。这么一奏乐，先是把那皇后娘娘给惊醒了。嘿，真是讨厌呐！啊，怎么今天改奏乐了呀？哎呀，我说陛下，这皇后啊，借着龙床边的烛光这么一看呢，吓得亡魂皆冒啊！怎么呢？就见这龙床之上，锦被窝中，这睡着一个和尚啊！哎呀，怎么来个和尚？这，哎呦，这仔细一瞅，不是和尚，这不是我家陛下吗？哎呦，我家陛下怎么成光头了呀？这皇后啊，忍不住叫出声来。这一叫出声啊，把那国王给惊醒了。吵什么吵啊？啊，到时间了吗？啊，外面也嚷嚷，你在我旁边也聒噪，真是让人心烦的。你说你身为皇后，怎么那么怎么的？国王啊，把眼睛睁开了，一眼瞅见皇后了。哎呀！这皇后一看你烫着了，怎么的？哎呀！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以前觉得。

0: 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2: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2: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3: 垃圾多，危害大，分类摆放人人夸，单独放别乱抛，可回收其他垃圾大家把它分清楚，乱丢垃圾危害大，干

0: 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1: 啊，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1: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4: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1: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5: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6: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7: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6: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7: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8: 垃圾分类儿歌，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金属纸盒塑料瓶可回收物放绿桶，电池农药杀虫剂有害垃圾放红桶，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行为我做起。
9: 与青春共舞，与维权同行。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掉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楼道畅通无杂物，安全舒心每一户。
1: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2: 我妈无所不知，好像什么都知道。
3: 妈，你爱吃的零食啊，在厨房的最下面。
4: 哦，知道了，妈。
2: 她不用看就知道我在做什么。
3: 妈，你是不是想找吹风机啊？来了来了。
2: 我好像什么都不用说，她就知道。她永远知道我的喜好。
4: 我小时候啊，一次能吃一整条鱼呢。
2: 可是，
3: 哎，妈，你们怎么吃这么一点儿啊？这点儿我就够吃了。
2: 我却不知道，他的饭量比以前小了，背也变得更驼了。
4: 妈，妈，
2: 精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身体上的衰弱让他们孤独又无助，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5: 岁月给父母带来忧愁，但他们对我们的爱却从未衰减半分。珍惜亲人，常回家看看。
6: 朱国亮怒责了押粮官苟安呢，这家伙耽误了军机大事，粮草晚来了十天，因为他在路途上是贪杯饮酒。诸葛亮很生气呀、啊，这十天耽误多少事儿啊！岐山一战大败司马懿，把司马懿杀的都跑。

被临南安扎营去了。这要是西蜀大营，粮草充足，一鼓作气杀过魏军南岸，就要直捣长安了。你说这口岸多气人呐、不单是诸葛亮生气，西蜀大营所有的文武众将都挺恨的。按照诸葛亮的意思，就把这口岸给杀了。因为这个长史杨仪啊，给说了个情，诸葛亮免去了这个狗安的死罪，打了80军棍把他给轰出来。狗安悔恨在心呢，他越想越恨诸葛亮，一气之下带着他几个亲随小校跑到魏军南岸曹魏大营来了，来投降司马懿。这狗安多可气啊！狗安可气不假，更可气的是那杨仪。你说你给说这情干嘛呀？要是杨仪不讲情的话，诸葛亮不就把他给杀了吗？他讲情保下了狗安的活命，但是诸葛亮丞相责罚狗安的时候，你杨仪倒再说两句话呀，说你已经把他饶了，何必不做个整人情，您打他干嘛呀？像这样的小人，如果说要把他打急了，他要是投靠曹魏军，这可怎么办？你给丞相提个醒，这不等于逼这狗安一样吗？果然呢，把这家伙给逼到司马懿这儿来了。朱军官进了大帐一回报，说是西蜀压粮官呢，狗安前来投降。司马懿刚躺下，一听这消息起来了。怎么这么晚司马懿才躺下？嗨，这些日子司马懿呀、是翻来覆去，吃不好睡不安呢。他是越想越上火，越想越窝屈。你瞧这几仗打的啊，哪仗都没打顺利过。本想这次吧，按着圣旨行事，岐山一战，挫一挫诸葛亮的威风。唉，没想到斗阵不是人家对手，斗将不行，斗兵也不行，又让人家诸葛亮给杀了个大败。司马懿呀，心里头能没火吗？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现在他很紧张，他也不知道诸葛亮这大营之中的粮草究竟有多少。如果说他粮草齐备的话，那诸葛亮绝不会手软呢、他立刻是乘胜而进，来取我的大营，就要直捣长安呢。如果说诸葛亮要把人马发到魏兵南岸来，我能抵挡得了吗？司马懿他怎么不紧张？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点都没踏实。现在一听说什么西蜀大营压粮官前来投降，甭问，准是诸葛亮一计。这司马懿啊，也多少受点病，只要一提诸葛亮，他就觉得是有计，立刻问这朱军官：“我来问你，这压粮官带过多少人来？一共6人。压粮官叫什么名字？叫狗安。”司马懿一听，听这名，狗安呐、把他叫进来，我亲自来见一见。你说司马懿对这事儿多重视得了，其实啊，这就告诉中军官处理处理就完了。不行，我得亲自看看。中军官出去功夫不大，把这狗安给带进来。狗安呐、咬牙发得很，给司马懿磕了个头。干嘛咬牙发得很呢？他跪下费事啊，让诸葛亮这80军棍把他给打着了，整个那臀部给掏下2块肉去。司马懿这么一瞧，这人怎么这样呲牙咧嘴的？哦，平身，砍坐。哎呀，都督，我不敢坐，我坐不下，因为我身上有伤。哦，司马懿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好家伙，裤子都让血染红了，你要换换呢？不，狗干就要这样，他要见见司马懿。让司马懿一看自己这惨相多可怜呢，好把我收留下，他是有目的的。哎呀，
谁把你打成这样？启禀都督，就是那诸葛亮，此人在万马军中是一世奇人呐、啊，不是今天杀这个，就是明天责罚那个。我是个压粮官，因为我压粮运漕晚了几天，其实并没晚呢、啊，是因为都督您正在与诸葛亮两下交战，我唯恐粮食有伤，所以我耽搁了几日，他险险杀了我，多亏长史杨仪讲情啊。虽然杨仪讲了情，诸葛亮还不饶过我，又将我打了80足，险险把我活活打死啊，逼得我是走投无路，我才来投奔都督。都督您要是不相信，请您看看小人的伤势。说到这会儿，唰，他们袍子一撩，伸手就解裤腰带。司马懿想，行，咱们够惨的了，我甭仔细瞧了。哦，司马懿明白什么？苟安呢、啊、是怕

司马懿不相信他。您别以为我这是苦肉计，这不会来投降的。司马懿手撕胡须，仔细看了看这狗安，他心里想，这人来得好啊，怎么我这儿正为难呢？好嘛，感情这人把粮草已经运进了西蜀大营，这诸葛亮现在是文起武备，粮草充足，他要是一鼓作气杀奔我的渭河南岸，我这不就毁了吗？啊，我能抵挡得住吗？想不到啊，魏主昏伏七天呢、这诸葛亮挺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会怒打了这狗安？你这不等于把这人给我送来了一样吗？嘿嘿，诸葛亮啊，诸葛亮，我正好利用这狗安。想到这儿，司马懿微微一笑，狗安将军，你不必难过，既然诸葛亮如此亏待你，哎，老夫很同情啊。如果你要真心实意来归顺，你得替我办一件事情，此事办成，我在我家陛下面前竭力保举，保举你为上将军，让你这一生一世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哎呦，这狗丸一听，感情我能做上将军，嘿嘿，哎呀，多亏司马都督啊！他立刻连声道谢：“都督，不知道您让小人我干什么？府堂着火，我是万死不辞。就是倒吊着我去刷井去，我也心甘情愿。您说什么事？”司马懿听你进前来，你要想办这件事，必须是机密行事，严守秘密，你得如此这般。司马懿让狗安干什么呀？他让他回成都，你到成都啊，最好能找到皇宫内院里边的人，你去对他说，说诸葛亮啊有篡上之心，就是说他要篡位，篡刘禅的位啊。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干嘛接二连三兵出祁山，连老命都豁出去了？他难道说不是为自己吗？嘿，如果你要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明白了，后主刘禅下旨把诸葛亮给我调回成都，我就重赏你狗安。你要是办不到，那你就是假意投降。狗安一听，嗨，这事太容易了，都督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我呀，自幼儿就专会说瞎话，我说的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

因万别让西蜀大营发现了你。其实司马懿这就是多余的嘱咐了，怎么苟安比他还明白，我再让诸葛亮逮着，那非把我斩了不可。这苟安呢、带着他这几个亲信小卒，拐着弯抹着脚，提着心吊着胆，呵，爬山越岭回了成都。到了成都之后，他都没顾得养养伤啊，他就找他表兄去了。苟安这表兄是干嘛的呀？是宫中的一个小宦官。要不这苟安怎么敢在司马懿的跟前说那样的大话呢？说您放心吧，我这个谣不造则已，要一造准能让刘禅听见，刘禅准能下旨把这诸葛亮给调回去。他为什么有这把握呀？感情他有这么个表兄，他这表兄不厉害，就是个小宦官呗。但是管他表兄这个那宦官头厉害，谁呀？黄皓。这小宦官呢、正是那黄皓的亲信。他的表兄一看这苟安，哎呀，我说表弟呀、你怎么这模样？嗨，您别提了，表兄，我有机密大事没地儿说去，简直都把我吓死了。这小宦官这么一听，当时就愣了，什么事把你吓成这样？你知道不知道丞相诸葛亮啊不在岐山打仗了吗？啊，是打仗的，我不是押粮运草官吗？啊，对呀、对对对，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诸葛亮要反了，他有啊篡逆之心。这小宦官一听啊，差点趴在地上。是真的吗，表弟？那真的呀，这我敢扯谎吗？你想一想，他接二连三出岐山干嘛呀？诸葛亮简直的都要奔了命了，要吐了血了，把老命都要搭上了。为什么呀？他不是为他自己吗？他早就看了不上咱的陛下了。你知道啊，要怎么把我吓得在大营里没敢待，我连夜跑回来了。哎，表兄，这事儿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呀。诸葛亮权势太大了，朝里头文武啊大多都是他的人，要是走漏出消息去，那就不得了了，让诸葛亮知道他还不得收拾咱们俩呀。这小宦官一听眼都直了。对呀、对，别说你怕诸葛亮，连黄皓都怕呀。哼，有一次黄皓喝酒喝多了，他在那儿叨念，他挺恨怨咱们丞相诸葛亮的，感情诸葛亮有意谋反。哎呀，你这消息得来的好啊！我说表弟，你既然嘱咐我别说，你可也不能乱说啊！你放心吧，我谁也不说。苟安乐心说谁也不说，哼，到宫里你就得跟黄皓说。果不出苟安所料，这小宦官心想，表弟谁不说我也得跟黄皓说一声，这可是大事儿啊。这小宦官进宫来就跟黄皓把这事儿说了。黄皓这么一听，什么

0: 只是一派胡言。不要乱听，不要乱讲，退了下去。
1: 啊，是，嘿，这小宦官心说我们这黄头他不信。
0: 谁说黄浩不信呢？他把这小宦官打发走了之后，黄浩就站起来了。他蹭蹭蹭围这桌子转了好几个圈，俩手一扶这桌子犄角。黄浩把那牙一咬，好啊，诸葛亮，你也有今天呢。实际这黄浩信不信？他真不信，他不相信诸葛亮能谋反，但是他觉得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得呀收拾收拾你诸葛亮。你呀管这事儿管得太多了，你管我们管得太严了。好家伙，就你这些法令要实施起来，我们连口云和气儿都出不来，哪有像你似的这么严呢？啊，黄浩也纳闷儿，这诸葛亮不光是对别人严，他对他自己也那样，哪有这样清苦丞相啊？一国的丞相跑去皇帝叫他大了，连皇帝都管他叫相父，你瞧他吃那饭一顿就俩菜就完了，连我每顿饭还五桌呢，我吃一看二眼观三，没事围那第四桌转俩圈，这事儿可不敢让诸葛亮知道啊，要他知道那还了得，就这诸葛亮得亏他这是去领兵打仗去了，他要在成都这坐镇呢，我们这些人全活不了，他整天找我们的茬儿啊，天天学磨我们，你打仗就打仗得了，都要领兵走了，没事儿还给皇帝上份表，让皇帝什么远小人近贤臣，谁是小人啊？甭问你诸葛亮这表是有所指，大概是冲着我黄某人。你说这黄浩他糊涂混到什么程度了？那诸葛亮哪儿说就光指着你黄浩啊，他是告诉刘禅注意这些人，说是汉时前朝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近贤臣远小人，而后汉之所以衰败是欺小人远了贤臣，人家作为一个保国的忠良是提醒皇帝注意，给黄浩揽他身上来了。哎呀，没想到你诸葛亮也有今天呢、啊！哼，你既有今天，我得想主意把你这事儿跟皇帝叨唠叨唠，还不能就轻易这么一说，我得给你添个枝加个叶儿。哎呀，皇后为难了，添枝加叶儿难道说陛下能信吗？你可别忘了陛下对诸葛亮那是一口一个相父啊，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就行了，恐怕刘禅不信我，必须得如此如此。他想好了一个计策，这黄浩第二天一见刘禅是愁眉苦脸呐、啊，唉声叹气。他每天呢、啊、都陪着这刘禅玩，而且呢还每天都有个新花样，甭管是吃啊喝呀、啊、玩啊闹啊，哎，他都领着刘禅陪着刘禅，就总给他出这主意。刘禅特别欣赏这黄浩，他觉得黄浩这个人呢非常好，怎么这两天突然不高兴了呢？刘禅就问他呀，我说黄浩，你从早晨起来哭丧着眼，寡人我说几次了，今儿咱们喝点什么酒吃点什么菜你也不言语，我说今天咱们这歌舞该怎么唱怎么跳你也不搭声，你怎么了你？嗨，陛下，我在替您忧心呐、啊。哟，刘禅一愣，你替我忧什么心呢、啊？我这不挺好吗？从睁开眼到睡觉，这一天是吃喝玩乐，我有什么值得忧心的地方？陛下，您在深宫，您在成都，您还不知道呢。诸葛亮丞相啊，啊！刘禅一听，我相父怎么了？哎，他这个黄浩往两边这么一学嘛，陛下我不敢说了。

0: 耳目众多呀。
1: 哦，
0: 刘禅一听，这可是有事啊，两厢撤下，把人全都打发出去了。刘禅把黄皓叫到跟前，什么事儿？你说吧。
1: 丞相诸葛亮，他图谋不轨呀，他要谋反篡位。
0: 什么？刘禅听着这会儿，瞪大两个眼睛瞅着黄皓，我相父要谋反篡位
1: 啊！
0: 他仰天大笑。黄皓心说：麻烦了，怎么了？他准是不信。你看他怎么笑成这样？紧跟着，只见刘禅把那头这么一晃，岂有此理！相父受托孤之重，哼，他怎么能够谋反篡位？
1: 哎呀，陛下，您看，我本不想跟您说呀，我准知道您不信，甭说您哥我也不信呐。
0: 那就是嘛，可有一样，陛下您想过没有？诸葛亮丞相为什么三番五次兵出祁山？您劝都劝不住，留都留不下，他非要亲自领人马去北伐呀。这就不是为他自己了。
1: 嗯，
0: 刘禅一听，不见得吧？那不是北伐中原，灭了曹魏，根本就收拾江东，要让寡人我统一天下，成就大业。
1: 嗨，
0: 他没把您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呀，陛下您还不知道呢。这是我最亲近的人告诉我的。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啊，文武百官对他是倾城三叩首啊，就像您升早朝一样，一早晨都得上大帐去拜他去。陛下，您这个人太厚道了，您还不记事儿啊？您说诸葛亮没有反意，难道说您忘了，忘了先主托孤了吗？
1: 刘禅这么一听，对呀，我父刘备在白帝城临死的时候是托孤于诸葛亮，我没忘啊。
0: 您还记得不记得先主对诸葛亮有一番话呀？
1: 啊，什么话呀？
0: 他老人家不是跟诸葛亮说吗？就提到您呢，说您能辅则辅之，不能辅把您推到一边去，让诸葛亮为西蜀之主。诸葛亮当时吓得直出汗呢，但是他那是假象，我想那时啊，大概他就有了反心了。
1: 哦，
0: 刘禅点了点头，好像黄皓这话他听进去了。紧跟着他又摇了摇头，
1: 不会吧，
0: 相府真能那么做吗？他对我挺好啊。
1: 嗨，
0: 陛下，那是当着您的面儿啊。您知道背后他说您什么呀？特别是最近就在岐山大营那儿，他讲些什么您知道吗？
1: 刘禅一听，那我哪知道。
0: 还是的，可是呢，我知道他天天都在跟些亲信人说呀，说您最无能了，您之所以能在成都称帝呀，那全都是倚仗诸葛亮的力量，要没有他诸葛亮，根本您这皇帝一天也做不成。另外他说您呐，不理国家大事，就会吃喝玩乐，根本您，哎，我没法再说了。
1: 刘禅着急了，
0: 嗨，你听到什么你就说吧。
1: 他还说我什么？
0: 他说您呐，哎，就是个样子。
1: 哦，
0: 刘禅点了点头，这回他可信了，感情相父当着我不说我什么，背地了说了我这么多的坏话呀。既是这样，看来相父诸葛亮真的要跟寡人我变心了。
1: 嗨嗨，
0: 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这也难怪呀。

0: 那么皇后，那你说寡人我该怎么办呢？陛下应该传旨把诸葛亮召回成都，然后你拿掉他的兵权，别再给他这么大权力了。
1: 刘禅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啊，来传寡人旨意，选丞相诸葛亮回成都。
0: 这消息传出去了，文武百官听说之后全吓了一跳，大家都来找蒋琬来了。为什么呢？文武百官呢、啊，每天都能听见一些捷报，说诸葛亮领人马四出祁山，把曹魏军杀得大败，把那个征西都督司马懿都给杀得魏兵南岸去了。据说是现在啊，就要启动人马直捣长安了。单单在这时候，皇帝怎么能够传旨把丞相召回成都呢？所以大家都来找蒋琬。蒋琬一听说也挺着急呀、啊，他赶忙上殿见驾。蒋琬来见刘禅，陛下，我听说您要传旨召丞相回朝。
1: 不错呀。
0: 哎呀，使不得呀，陛下，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历尽千辛万苦，祁山一战把曹魏军杀得大败啊，正在要乘胜进兵之际，您怎么能够召他回来呢？
1: 刘禅摇了摇头，公言你有所不知，寡人召丞相回来是有大事相商。
0: 哎呀，陛下，有什么大事您也不能召丞相回来呀？您可以下一道旨意，微臣我速往祁山，这还不行吗？
1: 那也不行，我有要事要与相父面陈，得当面说。
0: 蒋琬一瞅刘禅这样，蒋琬心里咯噔一下，心说怎么？难道说皇帝怀疑丞相什么了？
1: 哎呀，陛下，蒋琬真不愧是个忠臣呐、啊，要不怎么诸葛亮那么器重他呢？
0: 他当时苦谏一番呢、啊，陛下绝不能调丞相回来。
1: 古人说，强国之术不得其人不行啊，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任之专而贺于人言。二三其义又不行。
0: 蒋琬说这什么意思？你这国家想富强，你必须得重视人才，得得人啊，得人之后还得用其所学，用了所学了就是说发挥他的长处了。可是这时候别人要是说长道短的，你可不能没有主意，你也不能三心二意，就是说呀，你用人不能疑。蒋琬这话是有所指的，你要不是有疑惑丞相之处，你绝不能把诸葛亮叫回来。刘禅也听明白了，他紧着冲着蒋琬摇头，公言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并不是疑惑我家相父，我确实有要紧的事得和相父当面说。
2: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3: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4: 我是青三门，
5: 我是郑春林，
6: 我是吴宇良，
5: 凝学伟
3: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

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0: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2: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3: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4: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1: 没事儿，
2: 没事儿的，
3: 没事儿的，
4: 没事儿，
1: 没事儿的。
5: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8: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7: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8: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7: 一分钟可以极速奔跑400米。
8: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7: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8: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7: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8: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9: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10: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1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洪，人人有责。

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静文。林夕是著名的散文家，我们曾经欣赏过他的一篇散文《石凤剑的生命》，写尽了生命的韧性。而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散文《泪的重量》也是他的作品。《泪的重量》写的是动物的泪，但是它仍然非常的高尚、纯洁、真挚。人的泪和动物的泪，只要是真诚的泪，就值得人敬畏。好，各位听友，我们来听听林夕的这篇散文《泪的重量》。

青的泪是人的泪，而动物的泪却是有重量的。那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泪，是一种比金属还要重的泪。也许人的泪中还含有虚伪，也许人的泪里还有个人恩怨，而动物的泪里却只有真诚。也只有动物的泪才更是震撼人们魂魄的泪。第一次看到动物的泪，我几乎是被那一滴泪珠惊呆了。本来我以为泪水只为人类所专有，而动物因为没有情感，它们也就没有泪水。但是直到真的看到了动物的泪，我才相信动物也和人一样，它们也有悲伤，更有痛苦，只是它们因为没有语言，或者是人类还不能破译它们的语言，所以当人们看到动物的泪水时，才会为之感到惊愕。直到此时，人们才会相信动物原来更有一种为人类所不理解的无声的哀怨。

我第一次看到动物的泪，那是我家的一只老猫的泪。这只老猫已经在我们家很多很多年了，也不知它生下了多少子孙，也不知它已经是多大的年纪，只是知道它已经成了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们全家人每天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和它一起戏耍。在它还是一只小猫的时候，我们引得它在地上滚来滚去，后来它渐渐地长大了，我们又把它抱在怀里，好长好长时间地抚摸它那软软的绒毛。也是我们和它亲热的太多了，它已经一天也离不开我们的抚爱，无论是谁，只要这一天没有摸它一下，就是到了晚上它也要找到那个人，然后就无声地卧在它的身边等着它的亲昵，直到那个人终于抚摸了它，哪怕只是一下，这时他也会心满意足地慢慢走来，就好像是他为此感到充实，也为此感到幸福。

只是多少年过去了，这只老猫已经是太老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行动已经变得缓慢。尽管到这时，我们全家人还是对它极是友善，但也不知是什么感应，这种老猫渐渐的就和我们疏远了。他每天只是在屋檐下卧着，无论我们如何在下面逗引他，他也不肯下来。有时他也懒懒地向我们看上一眼，但随后就毫无表情地又闭上了眼睛。母亲说，这只老猫的寿限就要到了。也是人类的无情，我们一家人最担心的却是怕他死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我们怕他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就这样每天每天的观察，我们只是看到这只老猫确实是一天一天的更加无精打采了，但它还是就在屋檐下床沿上静静地卧着，似在睡，又似在等着那即将到来的最后日子。也是无意间的发现，那是我到院子里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只是看见这只老猫在床沿上卧得太久了，就过去想看看它是睡着，还是和平时一样的在晒太阳。但是在我靠近它走过去的时候，我却突然发现，就在这只老猫的眼角处凝着一滴泪珠。看来，这滴泪

已经在太久了，那一滴泪已经被阳光晒成活像是一颗琥珀，一动不动就凝在眼角边，还在阳光下闪出点点光斑。

我不由自主地向房里的母亲喊了一声，猫哭了。立即母亲就走了出来，她似是要给这只老猫一点最后的安慰，谁料这只老猫一看到母亲向她走了过来，立即强挣扎着站了起来，用出最后的一点力气，一步一步地向屋顶爬了上去。这时母亲还尽力地想把它引下来，也许是想给它一点最后的食物，但是这只老猫头也不回地就一步一步地向远处走去了，走得那样缓慢，又走得那样的沉重。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是我们对他太冷酷了。他在我们家活了一生，我们还是怕他就在我们家里终结生命。我们总是盼着他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自己走开，无论是走到哪里，也比留在我们家为强。最先我们还以为是他不肯走，怕他要向我们索要最后的温暖，但是我们把他估计错了，他只是在等着我们最后的送别。而在他发现我们已经感知到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只是流下了一滴泪，然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走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很久很久，我总是不能忘记那滴眼泪。

动物不像人类，人类总是对自己有一种侥幸，他们总是希望那种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最终结局会在自己身上出现奇迹。也是我们人类过于贪恋生命，所以我们总是给爱我们的人留下痛苦。倒是动物对此有他们自己的情感，他们只给人们留下自己的情爱，然后就含着一滴永远的泪珠向人们告别，而又把最后的痛苦由自己远远地带走。动物的泪是圣洁的，它们不向人类索求回报。

我第二次看到动物的泪，那是一头老牛的泪。我们家在农村的一户远亲，每年寒假暑假，母亲都要把我送到这家远亲那儿去住，那儿有我许多的小兄弟，更有一种温暖的乡情，那里有我在城市里得不到的真诚的欢乐。而最是令人为之高兴的是，我们的这家远亲家里有一只老牛，这只老牛已经在他们家里生活了许多年，而且据我的小兄弟们说，这只老牛还有灵性，它能听懂我们的语言。当然，这只是因为我们对这只老牛过于喜爱的缘故，牛如何能听懂人的语言呢？但是，这只老牛

边去了。这时我们就自己在地里玩耍，他在一旁吃草，谁也不关心谁的事儿。小兄弟之间那时有时会好的形影不离，有时又会反目争吵的，最严重的时候几个人还可能揪在一起打得不可开交。但说来奇怪，在我们玩耍的时候，那只老牛是踩也不踩我们的，而到了我们之间真的动了拳脚，那只老牛就似一个老朋友那样的走过来，在我们之间蹭来蹭去，就是不让我们任何一方的拳头落在对方的身上。也就是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吧，忽然看见一只什么小生命跑了过来，刚刚扭在一起的小兄弟又你从这边我从那边的追了过去，追到了大家全都高兴，刚才的那点仇恨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而这时再看那只老牛，它又在一旁吃它的草去了。当然也是在这只老牛太老了的时候，他终于预感到有一件事要发生了。这时他也和所有的动物一样，开始和他的主人疏远了。每天每天，我们总只是看到他的眼角挂着眼泪，也是那种无声的泪。而且这只老牛最大的变化，那就是他不再理睬我们这些小弟兄们了。有好几次我还像过去那样学牛的叫声想把它换过来，它明明是听到了我们唤它的声音，但它只是远远地抬起头来向我们看看，然后理也不理的就又低下头做它自己的事儿了。传统的民间习惯总是把失去劳力的老牛卖到汤锅里去，而所谓的汤锅就是屠宰场，也就是把失去劳力的老牛杀掉卖肉。这实在是太残忍了，但中国农民还不知应该如何安排动物最后的终结。农家是无可责怪的，家家都是这样做的，你又让一个农民如何改变这种做法呢？只是这只老牛已经是对此有所准备了，它似乎是早就有了一种预感，每到它回到家之后，它就似是用心地听着什么，而门外一旦有了什么动静，它就紧张地抬头张望，什么事它都理也不理的，只管做着自己的事儿。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了，那正是我在这家远亲住的时候只听说是汤锅的人来了，我们还没有见到人影。这时我就看见那只老牛哗哗地流下了泪水。老牛的眼泪不像老猫的泪那样只有一滴，老牛的眼泪就像是泉涌一样，没有多少时间老牛就哭湿了脸颊，这时他脸上的绒毛已经全都湿成了一缕一缕的，而且泪水还从脸上流下来，不多时就哭湿了身下的土地。老牛知道他的寿限到了，无怨无恨，他只是叫了一声，也许是最后再向自己的主人告别吧，然后他就被汤锅的人拉走了，也是只留下了最后的泪水，还在他原来站立的地方留下了一片泪湿的土地。如果说猫的泪和牛的泪还是告别生命的泪，那么还有一种泪就是忍受生命的泪了，这种泪是骆驼的泪，也是我所见到的一种最沉重的泪。那是在大西北生活的日子，
一次我们要到

远方去进行一种作业，全农场许多人一起出发，要穿过大戈壁，没有汽车，没有道路，把我们送到那儿去的只有几十峰骆驼。于是就在一个阴晦的日子，我们上路，一对长长的骆驼，几十个被社会遗弃的人，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荒漠。没有一株树木，也没有一簇野草，整整走了一天，也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就这样默默地走着。我们吃在驼背上，喝在驼背上，摇摇晃晃，我们还就睡在驼背上。走啊走啊，从早晨走到中午，又从中午走到黄昏，坐在驼背上的人们已经是疲惫不堪了，而只有骆驼还在一步一步地走着，没有一点躁动，没有一点厌倦，就是那样走着，默默地忍受着命运为他们安排的一切。脚下是无垠的黄沙，远处是一柱柱擎天直立的荒烟，大漠孤烟直。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古人窥探过的洪荒，我们的人生是如此的不幸，世界又是如此的艰难。坐在驼背上，我们的心情比骆驼的脚印还要沉重。也许是走得太累了，我们当中竟有人小声地唱了起来，是唱一支曲调极其简单的歌，没有激情，也没有悲伤，就是为了在这过于寂寞的戈壁上发出一点声音。果然，这歌声带给了人们一点兴奋，历史大家就有了一种精神，那一直在驼背上睡着的人们睁开了眼睛。但是谁也不会相信，就是在我们一起开始向四周巡视的时候，我们却一起发现，驮着我们前行的骆驼也正被我们的歌声唤醒。他们没有四处张望，也没有嘶鸣，他们还是走着走着，却又同时流下了泪水。骆驼哭了，走了一天的路，没有吃一束草，没有喝一滴水，就是还在路上走着，也不知要走到何时，也不知要走到何地，只是听到了骑在他背上的人在唱，他们竟一起哭了，没有委屈，没有怨恨，他们还是在走着走着，然而却是含着泪水走。这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泪，这是一种生命与生命互相珍爱的泪，是一种超出了一切世俗卑下情感的泪，这更是我们这个世界最高尚的泪。直到此时，我才彻悟到，泪水何以会在生命与生命之间互相沟通。人的泪和动物的泪，只要是真诚的泪，那就是生命共同的泪。我看到过动物的泪，那是一种比金属还要沉重的泪，那更是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辉煌的泪，那是沉重的泪，更是发自生命深处的泪，那是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泪。

好，各位听友，今晚到这里，我们的品味书香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作家墨白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阅读是认识自我

传授了宦官的愚弄，轻信了谣言，传旨到岐山大营要召回诸葛亮。传旨官呢，来到了军营之中，当众把这圣旨这么一宣读。圣旨写得很简单，以刘禅的口气说，就是有要事要与相父当面商谈，请您务必火速赶回成都。哎呦，这圣旨宣读完了，主将全都愣了，这怎么了？怎么陛下传旨无故要召回我家丞相？这不是时候啊，现在正在打仗啊，两军对峙，同时呢我们还一再打胜仗，看丞相那个意思啊，就要商议进军了，人马杀过魏兵南岸，大破司马懿，就直取长安了，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旨意呢？让丞相回去，那不就完了吗？不用说取长安，这几个胜仗都白打了，这怎么回事啊？各顶各的那些人呐、啊，都不由自主的全都瞅着丞相。诸葛亮呢，心里也是暗吃了一惊啊。不过在表面上，很难被人发觉，谁也没察觉出来。诸葛亮还像平常往日一样接旨谢恩，然后把旨意高悬款待这使臣。哎，把这使臣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亮就回到自己大帐去了。回到大帐去啊，一直没出来。一般来说，每天晚上丞相诸葛亮都要出来散散步，哎，和一些武将啊文官呐、啊，哎，哪怕就是老君呢、啊、小相呢、啊、哎，也说上这么一阵儿，聊上几句。今天晚上这都免了，晚饭老早就给丞相摆在那儿了，他连一筷子也没动。怎么回事？诸葛亮心事很重，他在想啊，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诏书呢？在诏书里并没说什么，意思就是让自己赶快回成都，能有什么事呢？这个事难怪诸葛亮这么想。诸葛亮啊，那是一位很出色的大军事家，不是说打仗顾前不顾后，光顾打人曹魏不顾家。他在几次兵出岐山之前，都是把成都以至于汉中都安排得好好的，什么各个关隘怎么把守啊，吃啊用啊，一切等项的。所以诸葛亮在想，这也没什么事啊，有事那陛下应该写。

在圣旨上找我要商议个什么事，如果说有事就给我传一道旨意来告诉你一声，不也就完了吗？这个时候从诸葛亮的本心来说，他是不愿意撤兵啊。怎么呢？这个打仗不单单是个天时地利人和，更主要的就是这个战机很难得呀。现在自己已经抓住这个战机了，可以说自己呀、啊、这次兵出祁山花费的心血最重，花的心思最大，下的功夫也最大，每阵几乎自己都要亲临阵前的。一般来讲，诸葛亮就是传一道令啊，几员大将应该怎么攻怎么守，分布一下就完了。这次不然，他一直率领三军，可以说是身先士卒，是阵阵到场，才打了这么几个胜仗，把司马懿给打得魏兵南岸去了。这多不容易，怎么能失掉这个战机呢？确实诸葛亮现在就要进兵了，兵取司马懿的大营，直捣长安，这一下就把司马懿给杀回洛阳，让他连口大气都喘不出来。诸葛亮已经下了这个狠心了，自己现在兵强马壮，粮草也足，利益也好，这仗打得也比较顺的，很顺利啊。恰恰就在这时候来这么道旨意，能让诸葛亮不想吗？会有什么事呢？他是百思不解啊。想来想去，哦，诸葛亮终于想明白了，大概朝中天子身边出现了佞臣，这里有坏人造了谣了，说了什么坏话了。不然的话，按照刘禅来说，他绝不会无端的给我来这么一道旨，把我召回成都，说有要事相商。他能有什么要事？想到这儿啊，诸葛亮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啊。坐在椅子这儿，他微合二目，一句话也不说。身边的几个中军一看，丞相太累了，几次提醒丞相吃饭，这饭是热了凉，凉了热，丞相也没动这饭菜。现在不知道丞相在想什么，唯恐打扰，几个中军悄悄的由大帐里头退出来，来到帐口这这么一看，哟，大帐口外这站着一个人，这人在这站着已经不是一会儿了，按目下钟点来说站了一个半钟头了，围着诸葛亮在打仗了，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谁呀、啊、姜维。姜维这个文武群臣跟随丞相诸葛亮接旨的时候，当旨意宣读完毕，大家当时是擦拳鼓掌议论的，姜维可没说什么，可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脸上的一点微小的变化，姜维都看得很仔细，因为他和诸葛亮的感情不一样。怎么回事？诸葛亮也非常器重他，姜维对诸葛亮也特别的崇拜和敬重，他总想多为丞相分分忧。姜维听完了这个旨意之后啊，他也有些想法，众将都来找他议论，姜维可没说什么，他想来问问丞相。当他来到大帐这儿的时候，没敢贸然而入，他站在这侧耳听一听，听着这大帐里有轻轻的踱步之声，他知道这是丞相诸葛亮在大帐里头来回走柳呢。跟着就见了几个中军出了一趟进去一趟，怎么回事？来回给热那饭菜，那菜啊越热越少。姜维知道丞相还没吃饭，就知道丞相心事很重，他也不敢进去，走吧还舍不得走。这时候夜静更深，

0: 一次从里边出来了。伯约将军，是您呐？
1: 啊，
0: 丞相，你正在闭目养神。
1: 哦，姜维这么一听，当时就明白，丞相哪是闭目养神，是有很重的心事，大概在想什么事情，我能不能给丞相出出主意
2: 啊？几位，你们给我回禀一声，我想要求见丞相。
1: 如果要是丞相不见，
2: 那就作为罢休。
1: 意思就是丞相要不见我，我赶快就回去。
0: 这几个中军一听，将军，那你在这稍候片刻，
1: 转身来到了寝帐。启禀丞相，睁开双睛看了看这个中军姜维来了，
2: 叫他入内。
1: 是，从外边把姜维给领进来。姜维走进寝帐，上前给丞相施礼。他偷眼这么一看，
2: 呀，
1: 姜维心里头一动，
2: 怎么了？
1: 借着灯光他看得很清楚，看丞相诸葛亮面带忧容，不但忧愁，好像还有点很为难的样子。这是姜维这么长时间跟随诸葛亮丞相很少见的。他看诸葛亮多会儿都是那么乐观，多会儿都是那么坦然自如，泰然自若，遇事非常冷静沉着，不管多大的事儿，他都没带过愁容，都没紧张过，都没发过愁。
2: 今儿这是怎么了？
1: 哦，伯约来了，
2: 看奏。
1: 谢奏。姜维在诸葛亮身边坐下。
2: 啊，丞相，
1: 陛下传旨到岐山，召您回成都，您是怎么想的呀？
3: 诸葛亮知道了姜维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他很关心我，很惦念这个事，
2: 可能啊他看出什么来了。
1: 诸葛亮瞅了瞅姜维，
2: 伯约，既然陛下有旨，我呢就得返回成都遵旨行事。
1: 好、啊、
2: 姜维愣了，
1: 丞相，您真的回成都？
0: 诸葛亮点了点头。
2: 哎呀，姜维站起来，
1: 丞相，
2: 使不得呀，
1: 不能回去。
2: 怎么，这是多不容易呀、啊、您率领三军四次兵出岐山，这次来的这会儿跟司马懿在岐山前排开战场，一场斗阵把曹魏军杀得大败，如今司马懿已经兵退到魏滨南岸去了，战机不可失啊，什么时候耽搁都行，此时此刻丞相可耽搁不得呀，您必须得进兵，绝不能回成都。
1: 哎，这也是姜维很少听到过的。诸葛亮丞相叹气的时候那可太少了，今天当着姜维叹了这么一口气呀、啊、诸葛亮有话没说出来，
2: 怎么回事呢？
1: 我何尝不知道啊。
2: 诸葛亮之所以饭也不吃，一直想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呀？他舍不得这个战机。那么如果说这一次要是真的放过司马懿不打，长安也不取，调动人马兵回汉中，
1: 嗨嗨。

诸葛亮这几次兵出祁山，最使他伤脑筋忧虑的就是这粮草接济不上。这次真算是好不容易呀、啊，竭尽全力了，就是说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才打的这么一个结果，愣把司马懿几十万大兵给杀的是节节败退。这回你要是轻易这一撤走，再想找这么个机会，没了。所以诸葛亮叹了口气，这一叹气，姜维明白了，丞相也是舍不得走，更舍不得丢掉这个战机呀。既如此，丞相，我斗胆说一句吧，你应该知道，将在外，遵命有所不受。意思就是告诉丞相，您可以抗旨不回去，先打仗，把司马懿杀败了之后得了长安，您让我在那守着。您回成都，有什么话您再跟皇帝慢慢商量去。顶大认个错就完了吧。这点很简单的道理，难道丞相您还不知道吗？应该明白。嗨，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不悦。诸葛亮是有口难言呐。怎么呢？诸葛亮心想，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在我这儿不好使啊。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诸葛亮他不同于一般的大将，他是一国的丞相，而且还是一位受托孤之重的老臣，怎么能将在外军命不受呢？主上年幼，那样一来岂不是欺君呢？为难呢，这话怎么能跟姜维说呀？所以呀、啊，诸葛丞相这个心情很沉重，怎么也不好办呢。由于自己这个特殊身份，他处处都得谨慎，尤其受了托孤，这托孤不是一般的托孤啊。白帝城托孤，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刘备在病危的时候曾亲口跟诸葛亮说过，说四子可辅则辅之啊，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告诉诸葛亮说，刘禅这孩子能行你就让他做皇帝，你就辅佐他，他要不行你把他扒到一边去，你就成为西蜀的国主。当时呢，把诸葛亮吓成什么样，浑身冒冷汗呢、啊。自从受了这个托孤之后，诸葛亮对刘禅那是处处小心的、啊。这小心不是说小心谨慎胆小怕事留着刘禅的神，那倒不是。怎么他小心翼翼的注意君臣这个关系，君臣关系必须得特别分明。哎，虽然自己受了托孤了，刘禅管他称作相父，就是站着的父亲一样，可是作为诸葛亮呢，始终把自己摆在臣子的位置上。那么这次祁山打了胜仗，他突然接这么一道旨意，刚才姜维给他提醒，您可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不回去行不行呢？可以，但是诸葛亮不能不回去呀，他不是一般的战将大将可比呀，他要不回去那就不得了了。诸葛亮想过了，皇帝身边可能有坏人呢、啊，一定有人造了自己什么谣了，但是说些什么诸葛亮不知道。如果他要是不回去的话，那不是给人一口实吗？肯定就会有人问刘禅呢、啊，你看你是一国之君，现在你给诸葛亮下旨，他都可以抗旨不遵，他都不回来，你这个皇帝啊就是个牌位。这样传说出去是越传越乱的。现在诸葛亮很需要说西蜀国内得安定别乱，那国内这么一乱，前面这仗还怎么打呀？所以呀、啊，诸葛亮是忍辱负重，不管心里头多不高兴，眼前这个战机多么可惜，自己啊也得忍痛回成都。但是这些话没法跟姜维说，只能告诉他，我不能那么比，我也不能啊抗这个旨意。

姜维一听没话好讲了，那丞相，看来您回兵之心已决，必须得回去。哎呀，丞相，可不能轻易撤兵啊！姜维有点急了，怎么您这么一撤兵，司马懿是非追杀不可？这打了这么个败仗，本来司马懿那就窝着火憋着气呢，听说您无端撤兵了，肯定他从后边追杀。诸葛亮微然一笑，伯爵，我已经断定了，我们撤兵司马懿非追不可，但有一样，我可以使其不敢追。那得怎么办呢？我想分五路撤兵，但是有一样，姜维，你必须暗营增造，迷惑司马懿啊。那么你增造肯定就是添兵了，人马又多了，要不然你挖那么些个炉灶干嘛呀？这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呀。司马懿呢，这个人疑心很大，他一见我增造了，就知道我添兵，他就不敢轻易追我，所以他得犯点合计。就在司马懿查账的这同时，我们呢也就撤走了，安全撤回汉中。姜维这么一听，一皱眉啊，怎么了？

丞相，当年在战国时杀庞涓与马陵道，孙膑用的这兵法呀是简造增兵，把这个灶啊全扒了，同时呢人马不停地往上贴，越来越多，可这一下子就把庞涓给闹糊涂了。他一看这灶都拆了，肯定孙膑是跑了，他就放心大胆地追，结果中了人家孙膑的圈套。可是丞相您呢，这用反了，怎么能够天造简兵呢？诸葛亮一听破月，我用的是雨许之计。这雨许呀，是东汉时期武都的太守，他在这个陈仓小谷啊战羌兵的时候，羌兵呢打算在这个陈仓小谷这儿截杀这个雨许，雨许呢就用这个增造之计迷惑羌兵，使得这个羌兵啊不敢追杀他，最后雨许战败了羌兵。哎，同是这么一个战术，诸葛亮特意把这个战术反映了一下。哦，姜维全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最后诸葛亮告诉他，你还得帮我说服众将，要不然众将都不愿意走啊，这眼看大获全胜了，怎么突然间撤了，可把大伙都急坏了，气得不得了啊，真有的是大半夜瞪两个大眼睛睡不着。姜维啊还得挨个的去说服他们，按照丞相的指令兵分五路往前撤，一边增造一边撤兵，一边增造一边撤兵。诸葛亮人马已经撤下去了，司马懿那儿得到了禀报，探报一报启禀都督，西蜀大营已经撤兵了。司马懿听什么，腾楞下来他就站起来了，俩手扶着案往前一探身，你再说一遍，启禀都督，诸葛亮已经撤兵了。哦，司马懿呀、慢慢的又坐在那椅子上了，他轻轻摇了摇头，不可能，摆了摆手啊，胡说，诸葛亮撤兵了没那事儿，他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他打了胜仗啊，兴冲冲的正要往前打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撤兵呢？一派无言，再派把探报给吓跑了。探报走了，司马懿坐在这会儿这么一合计，诸葛亮撤兵了，哦，是不是我打发走了他那个压粮官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了啊？难道刘禅召回诸葛亮不成？要是那样，老夫借此机会大举进兵，报此岐山一败之仇。司马懿想的腾性的令旗就抄起来了，那令旗在手里头来回晃了晃，本儿又放桌上。司马懿一想，冷静，俺叫着自己的名字，现在需要冷静。即使是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诸葛亮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撤兵，这指不定有什么圈套，我呀审慎为上，跟这诸葛亮对垒呀，告诉你吧，差一头丝都不行，你稍一大意，哼，吃上这亏就小不了。我呀忍着吧。司马懿坐那儿，又有探报来报说，确实现在西蜀大营的兵都撤了，而是一座空营了。司马懿听真的吗？他还不放心，带老夫亲自去看。怎么看呢？金盔金甲大红袍，大的云罗伞，高挑帅子旗，哼，不能那么办。司马懿想要那样，诸葛亮非把我逮着不可，我得化妆，换换衣裳，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关上一套老

那一声现借的，穿上这难受啊，怎么撕么一块儿拉着胖啊，那老君猴瘦，这衣裳穿的身上哼绑着，刺啦的一下嘎着窝这儿都开线了。行了，就这样吧，反正一会儿就回来了。他骑了一匹瘦马，混在军校里，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来到大营这儿，这么一瞧，果然没人了。司马懿低头这么一看，哟，怎么这么多灶啊？这怎么回事？他仔细这么一看，这灶还都是新挖的。哟，司马懿倒抽一口冷气。他立刻吩咐身边的小校，你们赶快把这些新灶给我查清楚是多少个，我在大营中等候消息。司马懿回去了，众军校赶快查灶，查清楚之后来禀报司马懿，说西蜀大营里一共增加了3000个新灶。好，司马懿暗打了冷战，哎呀，多险呐、啊！得亏没追呀、啊，要追诸葛亮非上当不可。因为什么？他增灶肯定增兵了。司马懿立刻吩咐，明天再去打探。第二天探报又回来了，说是西蜀大营里啊，这灶又增了。那是丞相诸葛亮这么安排的，迷惑司马懿。第一天挖了3000灶，第二天又添了1000。哎呦，司马懿一听相当紧张，怎么呢？就。

征召肯定西蜀的人马是越添越多呀、哎。快追！他带领人马追下来，那还上哪儿追去？人家诸葛亮兵马已回汉中啊。司马懿瞅了瞅西蜀大营新增的那些灶，他叹了口气，唉，昆明小鱼徐之马瞒过我司马懿啊，其谋略我远不如也。司马懿那真是打心里往外服了，服了诸葛亮。你看看，我只知道啊，孙子兵法上有这个孙膑呢、啊，是简造宗兵之法，人家诸葛亮反应了，来了一个宗造简兵，就把我给骗过了。确实高我一筹，来回兵长安，咱别在渭河南岸这守着了，回长安吧。诸葛亮呢？诸葛亮平平安安的，一兵一卒没伤，大队人马安全地撤回了汉中。

也是连夜返回成都，回成都面君，得问问刘禅呢，把他叫回来有什么事儿啊？诸葛亮这一回成都啊，京西蜀大营里啊，广增造没见兵，轰震满朝的文武百官，大伙一听都愣了，丞相怎么回来了？虽然说呀，诸葛亮四出祁山打那么多的胜仗，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亲眼得见，但是边关有报啊，诸葛亮打得非常漂亮。正在大获全胜的时候，丞相怎么无端的回到了成都呢？这里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皇帝轻信了谣言，把丞相给招回来的。文武不知道，他们纷纷的都到相府来探望诸葛亮。诸葛亮这回兵的惋惜心情也没法跟大伙说，只说了一句话：明日一早，你们随我是入朝见驾。

北帝王凌晨哭祖庙，自刎而亡，捐身筹祖啊。守祖庙的官员赶快禀报刘禅，刘禅一听什么？北帝王刘禅抹脖子了，把他埋了吧。他连一个眼泪都没掉，旁边有的人就瞅着这刘禅，简直怀疑刘禅这人是不是有心肝，这么忠烈的一位臣子北帝王死就死了，就传旨一声埋了吧，就把这个北帝王给埋了。因为现在刘禅太忙，忙什么呢？投降啊，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他头天晚上让乔州带些人把这成都街道打扫打扫，第二天是四门大开呀。刘禅呢，率领着这些大臣还有他那些太子，一共有这么六七十人，刘禅自己是面服宇称呢。面服宇称啊，这是古代君王啊战败之后这么一个投降的仪式。面服就是把双手捆上，面朝着胜利者，宇称呢用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这是表示放弃抵抗，自请受刑。你瞧刘禅这惨样，出的北门十里，在这拉棺材车的旁边呢一跪，嘿，刘禅要跪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王子和他的大臣们看看，得按照他这跪法，他这跪法标准，直溜溜的在那跪着，等着这位曹魏大将邓艾将军。只见远处里春头大起，旌旗招展，袖带飘影，人喊马嘶，邓艾来了，一马当先。邓艾在马上老远就看见了这皇帝刘禅了，邓艾不由得自己暗暗点了点头啊，心说这就是那个刘备刘皇叔的长子啊，枭雄的后代。听说当年为了救他，西蜀五虎大将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才从怀里把他揣出来。后来又是那大将赵云截江夺斗，几次救过此人的性命。就是这位啊，那么大的一位小天文之地里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孔明，为报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就为了保此人呢、啊，活生生的累死了。唉，邓艾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啊，这真是朝烈经营，梁无义，一朝功业顿成灰呀、啊。邓艾催马到了刘禅的跟前，把刘禅吓坏了，那脸都灰了。刘禅呢、啊、瞪着俩眼睛那

哎呀，我的天哪！他一瞅这曹魏军兵如此众多，如此勇猛啊！等赖奔他来了，心说会不会这位将军过来一剑把我给劈了啊？只见邓艾马到跟前翻身下马过来，一俯身把刘禅给搀扶起来，轻解其服啊，然后传令把这棺椁烧了，命手下七牌官扶刘禅上马。邓艾和刘禅是并辔而行，来到城里一看，嚯，街道两旁设摆很多香案，黎民百姓拥到道旁来迎接这位邓艾将军。邓艾当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昨晚上这位还是皇上呢，今儿成骠骑将军了。邓艾让刘禅回到宫中去休息，自己是出榜安民，交割仓库，让张俊和张绍招安各郡的军民。随后他催这个刘禅给姜维下诏，让他赶快归降。邓艾一方面派人连夜赴洛阳盗劫。邓艾知道这刘禅身边有一个宦官叫黄浩，这个人十分奸险。邓艾刚进成都就想捉这个黄浩把他宰了。黄浩早就听说了他准备出来大量的金银珠宝啊，猛烈贿赂邓艾身边的这些人。这金子银子倒是管事儿，好些人呐就给这黄浩说了不少的好话，邓艾也没深究，那就先让他多活几日吧，把这事儿就算撂下了。邓艾催刘禅赶快招姜维来降，刘禅那招降的诏书啊已经传到剑阁去了。姜维在剑阁那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大战朱会呀，呵，几场厮杀呀，杀的朱会有点心跳胆寒，使朱会呀望隔心叹，瞅着这剑阁瞪眼就夺不过来，想从剑阁过去，心想啊，西蜀三军协力，众将核心啊，他们要复夺汉中，赶走朱会，把所失的那些地方全都得夺回来。正在这时，招降书来了。姜维一看这招降书啊，傻在那儿了，他立刻便是诸将。众将这么一看，当时这大帐里就乱了，好多人是放声大哭啊，有些人咔咔两把把战裙撕碎了，还有的人撤出宝剑瞪着这大帐外边咔咔剑削立石，把那石头给砍倒了好几块，刀气方了，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这拼死拼活的在这大战朱会，皇帝在那儿投降了，投降你得跟我们商量商量，起码得打个机会吧，哪有这么完事的呀？再说成都那会儿要粮有粮，要兵有兵，也不至于降啊。哎呀，大家越想心里这疙瘩越解不开呀，有的人急得都直撞头啊，众将哭，三军哭啊，哭声相传数十里，悲愤直冲云霄啊。这时主帅姜维的心情比众将更为沉重啊，他是心乱如麻，坐卧不安，在大帐里来回踱步啊。姜维心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我就看着众将这么哭这么闹，这不是个事啊，现在我应该领兵复夺成都，救出陛下。哎呀，如果我从这剑阁一动兵，那么钟会必然由后边掩杀呀，前有邓艾，后有钟会，我也夺不下成都来。这倒不是姜维无能啊，因为就剩下剑阁这些兵马了，这些兵马就是西蜀国的精锐呀，也可以说就是西蜀国的希望啊。随随便便把这人马带出去，剑阁也丢了，成都也取不下来，那可怎么办呢？作为三军主帅的姜维
他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事儿，简直把姜维急得啼笑生厌了。他清楚地知道钟阁瞻父子一门忠烈战死绵竹，现在成都都落在邓艾的手里了。如今西蜀国千斤重担在姜维的肩上担着呢，像下棋一样，这步棋要是走错了，那可就是满盘皆空啊。自己要不反反复复的思考，我怎么能够复夺成都啊？怎么能够重复陛下登基，恢复西蜀国呀？要做不到这一点，我死后在地下也愧见恩师丞相诸葛亮。想到这儿，他这么一低头，看见帅案上刘禅给他写来那份招降书。姜维双睛一转，有了。他立刻吩咐中军把所有的大将都找来，把这些人找到帐中。姜维是俯耳受计，如此这般，众将这么一听啊，将军能行吗？哎，只有此一计了，这也等于是背水一战，如果此计成功，咱们才等复夺成都。众将点头就依将军。姜维传令不许三军再哭了，让他们就在这剑阁城头把降旗竖起来，随后自己带领众将来朱慧大营投降。探马抱进去了，把朱慧给吓了一跳，腾的一下子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什么？姜维率将来降？这简直是晴空霹雳，完全出乎钟会意料之外。钟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他这正在生气呢，生着邓艾的气。哈哈，这邓艾居然偷渡银平成功了，把刘禅的玉玺他都给收了，率领大军已经进了成都。呵，看来这比我取汉中这功劳大多了。啊，这家伙是个有心胸的人呐！他跟我说他要偷渡阴平，我以为他说说大话就算了，今天居然偷渡成功了，同时取下绵竹，得过来西蜀国的都城。哎呀，这邓艾不用问呢，一定是不可一世了。钟会转念这么一想，他冷笑了一声，哼，你邓艾有什么了不得的？要不是我钟会在剑阁这儿挡住姜维，你想取绵竹得成都，做梦吧！姜维由剑阁立刻发兵去救成都啊，他会杀你个落花流水。要没有我在这儿绊住姜维，你呀，能有今天吗？嗨，不想这还好，越想这钟会越窝心。合着我张罗了半天就娶了个汉中，在剑阁这绊住姜维，让人家邓艾获那么大的功劳，我算干什么的？合着我算给邓艾牵马对账的？我这么大的镇西将军，我给邓艾打下手，我给他打下手，大概他还不知道搭情呢。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姜维来降。钟会先是一愣，太突然了，转念一想，哦，姜维呀，剑阁孤关难守，他前来投降，看来他看得起我呀，他怎么不弃剑阁去投邓艾？也许我这儿离着近，既然姜维来降，我应该上兵待之，传令升帐，辕门大开，钟会接出大帐，一见姜维呀，不曰何故来迟？你怎么投降的这么晚呢？姜维插手施礼呀，将军，
西蜀国之重任都在监围。

人肩上，今日到此尤为俗也。我久慕你钟会的大名啊，司马氏之所以有今天，不是多赖将军你的力量吗？所以姜维甘心俯首啊，如果今天换那邓艾，我必与其决一死战，安肯投降。瞧这姜维，虽然来投降，也是挺着胸膛。钟会一笑，回首由小萧剑囊中抽出一支凋零剑来，咔嚓一下折为两段，我愿与伯乐结为

兄弟，手挽着手进来打仗。钟会一看姜维是真心实意来降，不怀疑他了，还让姜维啊统领剑阁人马。姜维很高兴啊，辞别钟会回到剑阁，把来下那个招降书的那位给打发回了成都，然后城门大开，姜维迎接钟会进城。钟会对姜维十分客气，把他看作兄弟，待如上宾啊。成都那邓艾呢，邓艾还一点不知道呢，自从收降了刘禅之后，这邓艾盛气凌人呐、他派他手下的大将石缵做了益州刺史了，这么说得了，是他手底下这些文官武将是各有封赏，各领州郡呢。然后邓艾传令，就在绵竹那儿修起一座庆功台，筑台以彰战功啊！我得让大伙儿知道知道，是谁度的阴平，取得绵竹，得的成都，是我邓艾啊！随后，邓艾就在成都大会蜀中文武，把蜀中的众官全都给请来了，挨着个的碰杯，呵，酒席宴前是一片夸赞之声啊！邓艾借着点酒气，简直是飘飘欲仙了，他都有点迷糊了。这时那下招降书的回来了，告诉邓艾说是姜维在剑阁已经归降了钟会。邓艾气得啪嚓一下把酒杯就摔了，他倒不是恨这姜维，他恨这钟会。好啊，你就敢私自招降了姜维，你怎么不把姜维送到我这儿来呢？如此看来，我必须得给司马公上书。邓艾亲自给司马昭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到洛阳去了。这信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司马昭说，现在我已经收服了刘禅，占据了成都，按道理说应该马上把刘禅押解进京，现在看来不能这么做。因为什么？虽然降了西蜀了，可是西蜀还有个联盟之友东吴呢，为了给东吴看，我想把刘禅呢先留在成都这儿，请您呢封赏刘禅，以安西蜀国军民之心。这样一做呀，就使这个东吴啊对司马公您是畏威怀德，不定在哪一天东吴自然就会望风归顺。即使他不降也不要紧，我可以从这儿起兵顺流而下，您从洛阳发兵两栖夹攻江东，是唾手可得呀，也就能把江东给灭了。不过现在不能动兵了，为什么呢？我自从兵进西川这一路之上，是兵将疲惫，现在都累坏了，应该在成都这好好休整休整，待三军恢复疲劳之后，咱们在西蜀这脚跟也站稳了，那是粮草也齐备了，我再听从您的调遣，再出兵也不迟啊。其实邓艾这主意不错，他是真心实意给这司马昭写了这么一封信，把自己这个想法跟司马昭说说。怎么司马昭见信倒大吃一惊呢？司马昭越琢磨越不对味啊，你把刘禅捉住就应该立刻押解刘禅进京，把刘禅给留成都那儿，我还得封他，封他可以，你也不回来了，把所有人马都留在成都，你要干嘛呀？所以司马昭紧张了，他呀又问过这个下书人，下书人又一说，说是邓艾将军派了好多军将把守各个关口，而且还都封了官了。司马昭更恼了，看来这邓艾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要反我呀，我得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呀。司马昭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这邓艾下了一道诏书，把他夸奖了一番，

说是将军，你这功劳可太大了，兵进西蜀，兵不血刃，唾手得过成都，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白起呀、啊，他打败了强大的楚国，韩信攻破了劲敌赵国呀，那样的功劳比你也差远了。他封邓艾为太尉，随之呢，司马昭又给邓艾扶了一封私人书信，信中的大意就是，你写来的表彰我都看到了，你这个办法很不错，不过呀，你不能在那儿加封将校，也不能在那会儿继续歇兵，你应该把刘禅送到洛阳来，现在你不是做了太尉了吗，你也应该反朝弑君，回到朝廷来陪王伴驾。邓艾一见这信火了，哎，这什么意思啊？邓艾觉得委屈啊，我诚心实意给你出谋划策，你怎么要把我调回洛阳去？我加封将校不对了，这有什么不对啊？我不加封将校，我怎么能够打粮食，怎么能够造军器呀、啊？毕竟这些事儿都得有人管呢、啊。我这正是忠心耿耿为了曹魏，这是岂有此理？常言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我还得给司马公写封信。他又写了一封书信，信中的意思还得按着他邓艾出的那主意那么做。他告诉司马昭，按照春秋的古礼，大将在外为了安社稷立国家，可以封官拜将。现在西蜀虽然亡了，东吴不是还没降着吗？我邓艾比不了古人，但是我有一颗报国之心啊，望司马公不要拘泥常理，误了大事。你应该呀、啊，按照我说的办，别来信回信这么瞎叨叨了，这不耽误工夫吗？现在应该是见机行事，机不可失。司马昭一见这封信呢、啊，噌的一下子蹦起来了，坏了，邓艾呀、啊，确实要反，他这是居功自傲，任意行事。他在这信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司马昭赶快把贾充给找来了，跟贾充商量。贾充这么一听，主公不必着急呀、啊，既然邓艾这样，您何不加封钟会呢，让钟会去治邓艾、啊、司马昭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他立刻又借皇帝的名义封这钟会为司徒，同时也给钟会扶了一封私人书信，告诉钟会啊，你可千万给我看着点这邓艾，以防其变呢、啊。钟会一看这信就明白了，现在司马昭怀疑邓艾，钟会立刻把姜维找来，他就把司马昭给他的信让姜维看了，同时告诉姜维，看来司马公怀疑邓艾有反制啊，这才拜我为司徒，让我监视邓艾。伯爵，你有什么高见？姜维看完了这封信，心里是暗自高兴，原来敌将内乱了，眼看就起内讧了，这真是天不绝汉，是天助姜维继承啊，我这大计算成功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可是表面上让谁也看不出来。姜维把这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哼了这么一声，钟会一愣，伯爷，你哼什么呀？我在暗笑邓艾。

0: 头。这个人出身微贱，又为名家养犊之辈，小的时候他是个放牛娃呀，今日他侥幸偷渡英平，成了这么个大功，并不是倚仗他的良谋妙策，我看他倒是依赖了曹魏国家的鸿图啊。要不是将军你在剑阁据守，挡住我姜维，邓艾焉能成功啊？今天他在进宫上书，想封蜀主为扶风郎，这他是要结蜀人之心呢、啊，其反情不言可见。我看进宫怀疑是对的。哦，钟会调息大旨啊，不悦，你说的真妙啊。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请将军斩退左右，姜维有密事相告。
1: 哦，你们都出去，都出去，
0: 把人全轰走了。不悦，你有何密事啊？姜维不慌不忙的，由打这袖子里边取出一张图来，铺在帅案上，让钟会看。要灭邓艾，全在此图啊！哦，钟会看了半天，这好像是一张地形图。
2: 正是，这就是昔日我家武侯初出茅庐之时，献给我家先帝刘备的这张图。你看，图上标得很清楚啊，这是一张益州地理图。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可成霸业，所以我家先帝才创业于成都。今邓艾到此，他安能不狂？
0: 钟会一听，言之有理呀、啊。不悦，我们当以何策除邓艾呢？将军，你可以趁着进攻司马昭猜忌邓艾之际，你应该马上上表，就说邓艾要谋反，进攻必然传令于将军去征讨邓艾，到那时邓艾一举可擒。钟会这么一听，乐得头发差点站起来。妙计妙计，他当夜上书司马昭，说是邓艾在成都这一带结好蜀人，横行霸道，他是有意谋反。司马昭一接这封信，好嘛，洛阳的文武全毛了。大伙一听，什么？邓艾得了成都，捉住了刘禅，他要在成都称王了。哎呀，进宫，您可早做定夺呀！司马昭冷笑一声，他当时传令钟会，命钟会去收邓艾，然后司马昭派贾充领3万精兵出耶鲁，司马昭亲自请着皇帝曹奂御驾亲征啊，统雄兵10万镇守长安。太尉王祥一看啊，进宫，钟会人马多邓艾数倍，令钟会收邓艾足矣啊，明公何必亲自到长安镇守呢？一句话把司马昭说乐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王祥，你怎么忘了钟会由洛阳起兵去与邓艾合兵一处攻打西蜀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呀？你看当时钟会的气势太大了，说此人恐怕酒后能反呐、啊，所以我此次去名为邓艾，是为钟会儿，我就是为了监视看着钟会去。哦，王祥点点头，大将军，此事宜当密知啊！嗨，这我能不明白吗？还是那句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说完。

哼，这司马昭真够厉害的，贾充是他的心腹人，他都没吐露半个字，当即传令出兵，这真是财看西蜀，收降将，又见长安，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要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上古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之心态，摇晃的中国，敬请收听。
5: 1910年资政院弹劾军机处案非常典型，此案的起因是这样的：该年湖南巡抚杨文鼎开办地方公债，未交本省资义局一决，擅自开始发行。湖南资义局议长谭延闿抗议无效，愤而将该案提交资政院合议。自然，资政院对于这样明显的侵权案件马上合议上奏。然而朝廷调查此案之后说，未交资义局一决仅仅属于疏漏，而公债照发。这样的处理无论如何都让议员们难以服气，在议会里吵翻了天。几位议员中的大嘴，比如江苏的雷奋、湖南的易宗谢、罗杰、直隶的刘春林，先后发言，据理力争，会场上掌声雷动，连亲选议员也纷纷附和。但是如果资政院是议会，那所对应的行政机构应该是内阁，即使像日本的体制，内阁也要对议会负责。可是当时没有内阁，军机处不是内阁。

用内阁才能对议会负责。这个案件还没了，云南和广西又接连发生两起巡抚侵权事件。这下没等朝廷拿出处理意见，资政院就决议弹劾军机处。军机处一见闹大了，而且自己这边没理，赶紧妥协，答应对违规的巡抚加以处理。但是已经晚了，这边资政院不依不饶，讨论了半天，坚决不肯撤销弹劾。事实上，按当时不伦不类的体制，资政院应该是没有弹劾军机处的权限的，因为按宪法大纲，皇帝握有最后决定权，而军机处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不是什么壁府，而皇帝是不能弹劾的。只有体制变了，成立责任内阁才可以弹劾，但是资政院却不管这套。经过讨论，虽然个别清选议员琵琶半抱地为朝廷说了几句话，但弹劾案依旧以多数通过上奏，皇帝将此案打回来，议员们再次抗命，批评皇帝的珠玉不符合宪政精神。有人甚至说，如果皇帝不答应，干脆解散资政院算了。最后资政院居然依然以102人的多数票支持继续弹劾军机处。议案进程之后，摄政王只好留中不发。事实上，这样的议案早就超出了资政院的权限，可是朝中却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必须要一提的是，资议局和资政院的声音往往会经过报界的放大，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再封这样的少年亲贵当家之后，虽然办事远不及西太后老练，但媒体的开放程度却大了很多。不仅上海租界内外的报纸嚣张无比，连天津北京也有了敢说话的报纸。革命党人居然能钻进北京，在朝廷鼻子下面办报，对朝政说三道四。这也是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的议员们都那么硬气的原因之一。1911年5月，朝廷推出了责任内阁，可是这个亲贵朝廷一边立宪，一边却在收权。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里面都是他们自己人，同时还大张旗鼓地从地方收回路况权。他们没有明白士绅们主张立宪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要跟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亲贵们对于立宪多少有一点制度迷信，以为只要立宪的形式在了，大清也就保住了。可是这种收权立宪的做法彻底伤了士绅们的心，所有立宪请愿的领袖们都一致认为朝廷搞的是假立宪。这种时候，平时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就起作用了。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腔热血换来这么个结果，失望之极。以至于湖北资议局议长汤化龙在辛亥武昌起义一爆发，马上就跟造反者们掺和到了一起。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愤怒叫骂，先是众生一起声讨邮传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不敢接受质询，派了代表，结果代表被骂得无地自容。接下来皇族内阁被否决，新的责任内阁被选出，资政院通过了关于立宪的19条信条，交由皇帝认可颁布，明确提出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的制定修改权在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如果总理大臣不受议会信任，或者下台，或者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国会有批准定约之权，有制定审核预算权等等。还特别规定皇族不得担任总理大臣，皇帝统帅军队，
但对内使用必须经

国会同意，皇室开支由国会议决。按照这个信条，当初预备立宪时的二元君主制已经完全变成了君主立宪体制，除了保留了一个皇帝之外，这个国家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代议制国家，实际上比立宪派立宪请愿的目标还要近了一大步。资政院的决议只有要求处死主张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没有被执行，因为列强不许，还派兵把他护送到了青岛。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皇室再怎么表态都没有人关心了，一切都晚了。不久大批议员就开溜了，回到家乡革命事业，什么都想抓在手里的满人亲贵什么都丢了，丢得干干净净，中国第一个议会就这样结束了。1905年，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江苏的学生们编了一首欢迎立宪歌，有歌词道：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

0: 代君主，期待和平改革、和平过渡。是，立宪在君主，毁了立宪也在君主，毁了立宪，君主也就没了。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时政府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懂点历史的都知道，辛亥革命成立的临时政府是起义各省的代表会议组织的，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也是这个代表会议选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总是有少数的人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帝制变共和，帝覆天翻，居然也是如此。当年各省代表会议的几十位代表就敲定了中国共和政体的框架，也催生了一个民国的国父。不过说起来，这个一向被视为民意代表，而且后来转化成临时参议员的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其实很难说代表了民意。一些人是各省都督派来的，还有些则不是，因为像河南、直隶、奉天这些省份还没有独立，也派出了代表。有些代表说不清到底代表哪一省的，比如张炳麟、蔡元培、顾中琛、赵竹君等人，还有宋教仁也指定一个代表参加。但是按规矩，宋教仁只是一个代表而已。福建代表林长民到会之后，由于跟林

恩之间的恩怨，莫名其妙的被一个小瘪三打了一枪，被逼得退出。即使正经由各省都督派出的代表，也不过是都督个人的旨意，并没有经过推举，遑论选举了。但总的来说，这些代表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有宋教仁、蔡元培、张炳麟、林森这样有名的革命党人，也有像雷奋、林长民、汤尔和、吴景莲这样著名的立宪派人物。双方是一群要建立西方代议制的新人物。各省独立的时候，江山是打下来的，谁有实力谁做都督，但要筹建一个中央政府，大家还是得玩一回投票。就这样，1911年11月12日，江苏和浙江都督府代表通电各省，要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的问题。随后移到汉口、南京客赴，会议再移南京。推选临时中央政府的事可谓一波三折。在武汉战事焦灼之际，黄兴和宋教仁等都在武汉，各省代表一分为二，部分留在上海，部分移师汉口开会。由于湖北代表的动议，说是英国领事居中调停，南北双方停战，希望黎元洪能代表独立各省方好说话，因此会议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但是革命党人担心这样大权旁落，加上武汉这边战事失利，而江浙一带捷报频传，于是留在上海的代表重新推举，把中央军政府变成大元帅制，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本来嘛，一个原本跟革命毫无关系的人，被起义的士兵们用枪逼着成了都督，转个身居然变成革命后的中央政府的大都督，怎么可能让这些老革命党人服气？但是谁叫武昌起义的时候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呢？运气实在太好的黎元洪阴差阳错做了都督，虽然从开始不说话的黎菩萨被逼成了不干也得干的黎都督，但位置已经占了，等到革命党领袖黄兴来的时候，也只好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屈尊做了前线总指挥。所以这么一改，武昌方面不高兴了。黎元洪给护军都督陈其美来电，

0: 在革命党中是个不大在乎名利的人，为了大局，他此前已经可以接受黎元洪的任命，现在再颠倒过来显然不妥，不利于争取那些立宪党人，所以在黄兴的提议下，代表们再一次投票，把黄兴和黎元洪的位置调了过来。而黎元洪也表现出风度，表示自己不到南京就职，委托副元帅黄兴全权组织政府。就在黄兴勉强答应筹组政府的时候，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从美国抵达香港，黄兴马上变了主意，要代表们把政府由军政府变成临时政府，推举临时大总统，意在让孙中山出马担当。但是在孙中山没有到达之前，代表们鼠疫的人物却并不是他，更多的人还是更想让黎元洪和黄兴干。奇妙的是，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事情马上变了。这个变化也许就是由于孙中山的个人魅力。总之，他的到达彻底改变了局面，原来四分五裂的革命党一下子就拧成一股绳，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这在革命党的历史上是常见的。每次孙中山有所主张，大家争得一塌糊涂，或认为孙中山的意见不对的时候，只要孙中山出来都被他说服。虽然从他那里出来还会有人感觉不一，有革命党的强力支持，代表们也因之转向。12月29日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时，每省一票，孙中山得了16票，只有一票投给了黄兴。在选举副总统的时候，黎元洪得了全票。不仅如此，代表会议还同意孙中山的意见，新政府法乎其上，采取号称最先进的美国总统制。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由各省头面人物组成的代表会议，在组织政府的这件大事上其实没有定见。江苏代表雷奋在资政院的时候极有主张，极能说话，当时的报纸上说他开会时雷乃发声，休会时雷始收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雷公也哑了，会议基本上被后面几只看得见的手所左右。虽然大家都认为革命党人最有资格当家做主，但开会的时候革命党自身也四分五裂，江浙的跟两湖的不和，江浙这边陈其美跟蔡元培、陶成章也不和，有武装实力的人陈其美、宋教仁、程德全、汤寿前以及黎元洪和黄兴都在操控着会议，让会议左摇右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最后孙中山的到来暂时结束了革命党的分裂，于是临时政府按刚回国的孙中山的意志，经代表们的手成立了。这个被多只手摇来摇去的摇篮，没有规矩，没有章法，让人感觉好变，最终还是摇出来一个共和的小宝宝。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八百罗汉，头一个国会那点儿事。中国人的头一个国会是1912年，即民国元年选出来的。1913年正式成立，此前清朝搞的那个叫资政院， 里面的人自己以为

自己坐在国会里了，但在法律上说其实还不是。清朝的国会还没来得及开，革命就来了。头一个国会选举，刚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大胜。大胜的原因倒不见得是大家都拥护国民党，而是各地主事的士绅们一来心里没底，不知道这个国会议员到底是干嘛的；二来心存厚道，

0: 选民不只有性别限制，女人没有选举权，还有财产限制，年纳税2元，不动产500元，因此选民并不多，真正参选的人就更少。据当事人回忆，选举也没多少竞选活动，无非是参选人跑到茶馆里做做演讲，没人听也就算了。因此贿选的事有，但不多，不是人们民主素质高，而是大家不大明白。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一共800多亿元，人称800罗汉。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据说开幕式上最扎眼的人不是总统，更不是议员，而是指挥军乐队的汉子，太有精神了，个子高，底气足，而且服色鲜明。800罗汉开宗明义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定薪酬，还别说，还真有人提议要少点，说是国家财政困难，议员要以身作则。当然少也不会少到哪里去，每年2-3千元，每月200元左右，已经相当于政府兼任级官员或者大学教授的工资了。但是有人不同意，主张高薪养廉，岁费5000大洋。结果一投票，5000元的方案被通过，即使是议员，谁会嫌钱少呢？这么一来，国会议员就跟政府兼任官员一样了，也就是说，议员的薪水相当于中央政府各部的次长。那年月，中央政府仅仅9个部，每个部只有1个次长。那时候物价低，每月8元可以养5-6口之家，1000元可以买套4合院。议员每年5000元的薪水，绝对成了京城顶尖的高薪阶层。加上刚进京时，议员多半未带家眷，于是两院议员就成了8大胡同的常客。按当时的说法，在8大胡同两院一堂的人最多，两院就是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无论师生都特有钱，教授自不消说，薪水高，而当年的学生多半是进士出身的老爷，家里有钱。由于议员高薪，所以少数能由政府控制的议员名额，比如蒙古的参议员，就成了袁世凯赏人的礼品。曹汝霖进入民国之后，一时没进政府，袁世凯就赏给他一个蒙古议员头衔。不过做国会的800罗汉也不是没有一点风险，按道理国会议员不经国会同意是不能逮捕的，但民初的国会议员经常会被京师军法处捉去，国会抗议再放出来，然后有事再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团购大帮忙，实惠近万家。
1: 哎，我们团购大帮忙节目自开播以来啊，给大家推荐了不少质优价廉的商品，很多朋友都说了，不但呢得到了实惠，还少花了钱。
0: 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为此我们是费尽了周折。
2: 首先呢，我们得选一款好产品啊，大家这么信任，经过千挑万选，我们终于确定了一款天然溶洞洞藏的53度国脚球。
0: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洞藏的啊？
2: 这洞藏球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球。
0: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格。您猜猜，一箱6瓶多少钱？
2: 我猜猜，怎么也得5-6千吧。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洞藏53度国窖酒，可是洞藏9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洞藏1年等于窖藏3年啊！
2: 洞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0: 我告诉你吧，一箱6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一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一箱，我们再送一箱，每人只能限购买5箱送5箱
2: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0: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2: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啊，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0: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另外，物流还是免费啊。
2: 没错，就是这价格，398，买一箱送一箱。再说一次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1箱398，买一箱送一箱，买5箱送5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3: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4: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4: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4: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4: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金寿山下决心要除掉张作霖。张作霖笑呵呵的把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放，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大哥请便吧，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了。你张作霖，我希望咱们俩的感情别彻底破裂，

0: 张作霖五花大绑捆起来。哎呀，金寿山一琢磨，这怎么办呢？哎，先把他压下再说。把张作霖压起来了，压到后山一个山洞里招人看守。金寿山有点坐不住了，马上把手下的几个头目召集在一起，参加会的有大炮手镇江魁、东方日出、青龙、魂龙，一共13个人。金寿山把事情跟大伙一讲，特别提到张作霖，咱得怎么办？镇江魁呀，低头不语。镇江魁一想，我要说出一番话来，金寿山肯定得跟我翻脸，他这人挺难伺候，这脾气也摸不准。但是东方和日出这俩小子跟金寿山差不多，听他说完了，这俩小子把脖子一梗梗，我大哥，有什么好商量的？张作霖明明的站到田小凤一边呢，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他是咱们太平山的仇人，对他还能手软姑息吗？把他干掉就得了呗。青龙魂龙晃晃脑袋，我反对，我反对。大哥，杀张作霖事小啊，您别忘了，张作霖可不是等闲之辈。据说他跟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关系密切，跟汤二虎、张四飞左右不离。他又是杜老盼的干儿子，杜立三的干兄弟。要把他给干掉，消息肯定得传到三界沟。一旦激怒了杜氏父子，大哥，你想想，咱们能顶得住吗？
1: 这位
2: 是啊，我也是瞻前顾后，举棋不定啊。
0: 这不俩手捧个刺猬吗？放也不是，杀也不是，这，哎呀，这怎么办？
2: 东方日出一听，
0: 大哥，不能再犹豫了，大丈夫办事当断不断，是必留后患，杀吧。什么他妈杜立三、杜老盼的，怎么的？他敢打咱的太平山吗？我借他个胆子，别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弟兄的锐气。咱太平山也不是好惹的，经大哥的手经营多年，明保暗保纵横交错，一人把关，万夫莫进。再者一说，那杜老盼远在三界沟，他敢兴师动众，调动人马打咱们？除非借他长翅膀飞到太平山，他还得留下一大部分人看家吧，就要来个300-500的，还架得住咱弟兄就划了吗？

0: 想想，哎呀，大哥呀，您以往可不这样，怎么今儿个优柔寡断呢？这怎么事儿？哥哥，别犹豫了，干脆把姓张的干掉得了。另外，大哥，您还不清楚啊，外边的传言您知道不？
1: 什么传言？
0: 嗨，要说田小凤不愿意嫁给你，其中肯定有张作霖的关系。
1: 哦，此话怎讲？
0: 嘿，就您不清楚，张作霖跟田小凤早就有一腿，他俩不干不净的，哎，谁不知道啊？您听听这个事儿，张作霖救过田小凤，俩人在荒郊野外堆土围炉，插草围箱，冲北磕头，这新鲜不新鲜？

0: 算杀人不眨眼呢、啊、干这种活不是一次了。两人领命离开大厅，摸着黑来到后山。这个太平山的地势他们就闭眼睛也能摸到了。多少年了，来到官衙张作霖的山洞前边，就听有人一拉枪栓，口令我们、二位有事儿啊，你们在这站岗呢啊，看着这张老嘎子呢，把铁门打开。哎哎，敢不听吗？铁门打开了，东方日出往后边看了看，没人，你们找个地方先歇会儿去吧，这没你们的事儿。不过走的别太远了啊，随叫随到。
1: 是是。
0: 俩站岗的小匪徒走了，东方在前，日出在后，一拉那铁门，咕哒哒，哈子要钻进山洞。这山洞是半天然半人工，平时也压人也搁东西，里边阴森森的。用玻璃瓶子点着一盏油灯，是半明半暗。两人往里头一看，张作霖在地上的草垛坐着，双臂倒剪，五花大绑。他们这一进来，张作霖就一愣，一瞅就知道形势不妙。这俩小子乐的也不自然，是皮儿笑肉不笑，阴森森来到张作霖近前。
2: 三爷，歇的不错吧？
0: 嗯，还可以。
2: 嘿嘿嘿嘿嘿嘿。
0: 哎，要说三爷您够聪明的，虽然肩膀不够宽，但这几年混的也不错，挺聪明个人，办糊涂事。您说您干嘛上太平山来？您管这闲事干什么？也可能您另有企图，无利不起早嘛。张作霖就站起来，二位有话直说吧，少兜圈子，你们来干什么？莫非要解决我不成？
2: 罢了，高高。
0: 三爷眼里不揉沙子，真聪明，告诉你。

不才黑呀，真够朋友，够仗义的，所以对张作霖有良好的印象。之后有几次打交道，张作霖跟这哥俩感情超过一般，而且这俩人呢、在金寿山眼前很别扭，怎么也合不来。这金寿山这个人动不动就犯性，翻脸无情，是非打即骂，这哥俩早就寒透了心了，想在太平山拔出腿去不那么容易，投奔谁呀、谁要啊，又怕被金寿山逮回来自讨苦吃，不走吧实在不愿意在这待着。尤其最近发生的事情，这金寿山干的什么事儿啊？想要霸占田小凤就不择手段，毫不讲绿林道的义气，这叫什么东西？因此他们要暴打这个不平。当金寿山命令东方日出去杀张作霖的时候，青龙浑龙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这哥俩一商议就打定主意了，咱们就跟着张作霖走，那人够朋友够交，有他吃的，不能让咱们弟兄饿着，咱得救他，利用这机会咱拔出腿去。就这样杀了东方日出，救了张作霖。当然了，之后他们弟兄一交心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咱们书归正传，跑到后山去，张作霖这才问二位恩公，你们这是？哎呀兄弟，你够交，你这朋友我们交定了，为你我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咱们弟兄心照不宣啊，快走。因为他们到熟悉，就即使有人拦着，有他俩一挡，谁敢拦？到了后山弄了三匹马，哎呀，仨人是飞身上马离开太平山，风驰电掣一般就回到田庄台。进门一看，好嘛，田庄台开了锅了，唐二虎、张世飞、田小凤、田的丫头正在这集合人马呢，那些弟兄满身的武装，刚想要出发，张作霖回来了。唐二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可回来了，我们马上要攻打太平山呢，我快说说怎么回事。哎，屋里谈，我先给介绍两位朋友，这是青龙，这是浑龙，没有他们咱们弟兄见不着面的，是这么回事。大伙听完了之后简直气坏了，好你个金寿山的，你这小子纯粹是作死了。作霖呐，既然你回来了，这口气不能不出，咱们一定得平他的太平山，救回田玉本、田德哥，干脆你领着干吧。不，张作霖一摆手，各位啊，千万别脑袋热，就凭着现有这点人马攻打太平山那是笑话，不信你问问他们二位。青龙浑龙也不喜败了，就把太平山的地势讲述一遍。各位啊，我不是长金寿山的威风，灭田庄台和各位的锐气，我看院里集合不到200人吧，我要瞅了瞅那武器也是残缺不全呢、真正的好快枪没有50支，剩下都是老洋炮、大台杆，那玩意管用啊。再者说那马匹也不整。

0: 急呀，平时拉个车干活行，这都不是战马呀，这要打太平山是白白的送死啊。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啊，那咱大家商议吧。
0: 大主意得张作霖拿。张作霖是左右为难。
1: 哎，张世飞说这么办的。
0: 老大了，我给你提个醒，想出气不？当然。想救田大哥不？那是当然了。既然如此，咱们就耽误两天。我们陪着你到三界沟青马坎见咱们老当家的杜老派
1: 借兵去。
0: 靠这点人是肯定不行了。张作霖平对，本来不想怎么办，但是事情头逼着就得走这步。跟田小凤一说，田小凤也挺为难。哥哥，我跟杜老盼都是牧民，我们没有深交，像这等大事我是无能为力啊，全都仰仗哥哥您了。
2: 好吧，妹妹，

0: 能为力呀、啊，全都仰仗哥哥您了。
1: 好吧，妹妹，
0: 在我们借兵没回来之前，张作霖恐怕发生意外，一再的兵临，而后带着张世飞、汤二虎、青龙、浑龙五个人五匹马赶奔三界沟。路上无话，到了放哨一看，八大炮手的头一位汤二虎，第八位张世飞，还有张作霖都来了。后边那两位虽然不认识，跟他们在一起的肯定没外人了，大家赶紧迎接。唐二虎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我们要见老当家的，老当家的都在，这两天还悼念你们呢。哎，回来了回来了。就这样走进大厅，张作霖算这次到青马坎来四回了，也可以说地理挺熟悉了。抬头往上一看，好嘛，人头真齐呀、啊！老当家的杜老派在正中央坐着，他三个兄弟杜宝兴、杜宝增、杜宝旺在侧坐相陪。青马坎少当家的活阎王杜立三也在座。张作霖几个人这一进屋啊，杜老派你看真是喜出望外。
2: 团购大帮。

0: 花了钱。
1: 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为此我们是费尽了周折。
0: 首先呢，我们得选一款好产品啊，大家这么信任，经过千挑万选，我们终于确定了一款天然溶洞洞藏的53度国窖球。
1: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洞藏的啊？
0: 这洞藏球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酒。
1: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格。您猜猜，一箱6瓶多少钱？
0: 我猜猜，怎么也得5-6千吧。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洞藏53度国窖酒，可是洞藏9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洞藏1年等于窖藏3年啊！
0: 洞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1: 我告诉你吧，一箱6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一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一箱，我们再送一箱，每人只能限购买5箱送5箱
0: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1: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0: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啊！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1: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另外，物流还是免费啊！
0: 没错，就是这价格，398，买一箱送一箱。再说一次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一箱398，买一箱送一箱，买5箱送5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

也可以说地理挺熟悉的。抬头往上一看，好嘛，人头真齐呀、啊！老当家的杜老派在正中央坐着，他三个兄弟杜宝兴、杜宝增、杜宝旺在侧坐相陪，青马坎少当家的活阎王杜立三也在坐，在他后头站着杜立三过命的朋友，人们都管他叫参谋长，叫宋庆莲也在场，还有杜老盼贴身的保镖，人们都管他叫卫队长，叫王兴元夜猫子也在坐。张作霖几个人这一进屋啊，杜老盼一看可乐坏了，免须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左林，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来了？过来，小子，我看看。张作霖倒身下拜，义父在上，不孝儿张作霖拜见义父，然后拜见三位盟叔，又见过盟兄杜立三。跟其他人也打了招呼，把身后的青龙魂龙做了个介绍。杜老盼一听，这是太平山的炮手，上我这儿来干嘛？问张作霖，孩儿啊，快告诉我你混得怎么样。哎呀，老人家得闲之时我好好跟您讲讲，总而言之混得还勉强吧，咱爷俩还能见着，那是自然的。怎么你们凑在一块儿了？哎，说起来话长，是怎么。张作霖说不全的，张子飞、唐二虎在旁边给做补充，说到太平山青龙魂龙给做补充，在座的人全听明白了。杜老盼听完之后，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我说杜立三，小栗子，听见没？他妈也邪门，我早就瞅这姓金的不是个物，唯独你跟他交情莫逆。你这怎么回事？你听听，他是人吗？我们绿林人最反对压花窑，这不是压花窑是什么呢？强霸人家成亲，人家不答应就收拾人家，还要把人家哥哥做人质，简直太不是东西了。老大，你的意思我也听清了，田庄台的人马不多，要想救大当家的田玉本需要人需要枪，对不对？是，我就为这事儿来的。不过别不过，咱是一家子，你是我干儿子，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说需要多少人马多少枪？不行，一会儿我跟着去。不，您老人家精神大驾，我劳动不起，你也没那必要。只要能借给我200名弟兄，200匹马，200支好枪，有足够的子弹，我就感恩不尽了。200啊，少点，250吧。我说啊，王兴元哟，听见没有？听见了。到外边去集合人马，挑那能打的啊，老弱病残的一概不要，准备250人，挑好马250匹，把弟兄们的枪都检查检查，把硬家伙都叫他们带着。另外你也别闲着，跟着老嘎子赶奔田庄台，兵合一处，血洗太平山。是。这杜老盼真傻叉呀，一句话，兔兔你是个兵，底下的人是闻风而动，谁连个不字都不敢说。卫队长王兴元下去准备去，然后杜老盼一转身跟杜立三

住，小丽子，你也别闲着，马上派你手下的弟兄，从打咱们三界沟到太平山沿路的村镇给下个通知，告诉州府马上回避，不要介入此事，就说我们绿林道之中有一场大火拼，不希望他们插手，在火拼当中绝不骚扰百姓，绝不给地方带麻烦。下去准备。是。杜立三是120个不乐意，但是爹说了话了，不敢抗，斜愣着眼角瞪瞪张作霖，甩袖子出去。张作霖知道，反正这杜立三呢，不知道为什么跟自己是二饼吃八饭，死不对眼呢、啊。每次来都在他身上得出点事儿。得什么时候我好好跟我这位盟兄解释解释，我没得罪过你，莫非你爹对我好你吃醋？可我是外婆丫，我能怎么的？张作霖心里头胡思乱想，杜老盼吩咐完了，把张作霖拉过来。孩儿，你可瘦多了，这么办吧，小栗子下通知，得一天的时间，集合人马，再准备准备，也得多半天，你别拉架子在这么直挺着，咱爷俩利用这机会谈谈，然后呢给你收拾间屋，你好好歇一歇，养精蓄锐，

后再去战斗。爹，你想的太周到了。走吧，等会儿。这个人情不能落。张作霖见过老干娘郑大脚，哎呦，老太太非常高兴啊，娘儿俩投缘，给张作霖拿好吃的，问长问短，张作霖有真有假都说了，不该说就不能说呀。比如说他成立保险队的事他没说，那叫杜老潘得挑理呀、啊。这么大事你怎么不跟我商议？你成立保险队你人手够吗？枪支弹药足吗？你怎么不跟我张嘴啊？显见你跟我存着二心呢。其实张作霖早就不服天朝管，不想寄人篱下，要干我自己干，我说了算。吃别人的下眼食，瞅别人的眼色行事，那不是姓张的。这话怎么说？所以有真有假。谈了一个多钟头，杜老潘说，老高了，累了吧，到下边歇歇吧，啊，有话等平了太平山之后咱们爷俩再唠着。命手下人给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被褥铺好，让张作霖休息。张作霖确实也乏累了，那个脑袋嗡嗡直响，跟一锅粥似的。他要静静的把这些事拢一拢，第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下步怎么办，怎么攻打太平山，怎么调度人马，那这不得合计合计吗？就这样，张作霖回到屋里头，闭着眼睛，脸朝里，假寝。闭着眼其实没睡觉，这叫假寝。他在脑子里头想着事儿。这个时间呢、啊、过得是真快呀、啊、两个多小时。张作霖呢、啊、这脑袋里头想这些事也想个不得理儿，也太乏了，是似睡非睡。院里他静悄悄的，他似乎觉着有点异样的感觉，尽管有个人走路非常轻，肯定是有人。张作霖慢慢的把眼就睁开了，竖着耳朵听着，就听那房门轻轻的开了，紧跟着觉得有个人从外边进了屋了。稍停片刻，就见那个人蹑足潜踪摸到床前。张作霖从头顶凉到脚心，唰，啊，怎么回事？这肯定是对我要下家伙，不然的话他不能这么偷偷摸摸的，莫非我就这么等死不成吗？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床前站个大个，比张作霖能高着两头啊，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俩花盖穴好像扣俩大碗相似，腰里沙子板带穿青挂皂，手里头拎着一把鬼头刀，看年纪二十多岁，不认得。你想，张作霖虽然来过几次，来的慌张，走的匆忙，那三界沟那么多人，他上哪儿熟悉去？其实啊，这件事就出自少主人杜立三身上。这个杜立三跟张作霖一贯不和，咱们呢也交代过，究竟什么原因他跟张作霖二饼吃八饭，死不对眼呢？第一，杜立三看不起张作霖，他头次到青马坎来还不到二十岁的小毛孩子，爹对他非常器重，

不管什么场合，总是替他吹嘘，说姓张的将来怎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杜立三就不爱听，认为爹做的太过分了，他算个什么东西，几乎大字不识，满脑袋高粱花，一肚子大粪汤，你干什么这么重视他呀？这是头一个。第二，杜立三这个人妒忌成性，只许有他自己，不许有旁人，多好不行超过他去，要居他之上，那他就恨得好。第三，前者张作霖到青马坎来，在大厅之中双方面会师谈心，叫张作霖把他给毙了，当众出丑，这杜立三是耿耿于怀，恨不能一枪把张作霖打个透膛，但是做不了爹爹主，只有暗气暗爹。那么远的不说，就说今天发生的事吧。张作霖冷锅冒热气，又跑到青马坎，一张嘴借200个人、200匹马、200挑枪，要替田庄台拔横，火拼太平山。这是小事吗？最可恼的是爹也不跟大家商议，是当场定夺，满口应承。张作霖给咱们青马坎有多少好处，干什么这么支持他呀？我爹这不鬼迷心窍吗？要照这样下去，青马坎早晚倒霉，得倒到姓张的身上。因此杜立三恨得牙根都痒痒，在大厅之中奉父命，派手下人沿途知会官府，说我们两个柳子之间要火拼，希望官府不要介入。那位说他有什么权利通知官府，那官府就听他的啊，就得听。当时那事儿，官不官，匪不匪，他们互相都通气儿。当然了，咱说的不是那个大官儿，是像底下三班衙役了，总巡捕了，掌握军队的小官了，一般跟土匪都通气儿。尤其像青马坎三界沟这块，大柳子上千人马呀，本地官府都头疼啊，不知怎么给打溜须好啊。只要你在本地不闹事儿，哎，我对上边能有交代，这就得。所以通过熟人知会官府，你们就给让道，不要干预此事，我们一路之上绝不扰乱地方。哎，有这话官府就不管了。那么杜立三命人下了通知之后，回到房中闷闷不乐，让人把酒菜给摆上来，他是自斟自饮，他一发脾气啊，

0: 因为肚里咱就活阎王，瞪眼就宰人呢，抓个茬就惩罚你。屋里的空气十分紧张。哎，正在这时候，杜立三最好的朋友，磕头的把兄弟，人们都管他叫参谋长狗头军师宋庆莲，从外边进来了。这宋庆莲呢，那对杜立三忠心不二，哎，有很多事情给杜立三出点子。他今儿来了，杜立三一开始他挺高兴，坐下吧，咱哥俩喝，把别的人都打发出去了。宋庆莲可没喝，看看杜立三一阵冷笑，我说大哥，你心里不痛快吧？
1: 对，
0: 别说了，小弟非常清楚，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痛快，是不是都出自那个姓张的张老嘎子？
1: 对呀、啊，
0: 庆莲，你说我爹是不是老糊涂了？干嘛一句话就这么支持他？这不是败家吗？可你又知道我爹那个脾气，如果我要驳了他的面子，我爹就得跟我翻脸动枪。我120个看不上这个张作霖，他为什么那么支持他？为什么收他当干儿子？难道他少亲儿吗？找这么个外伯洋，早晚要分咱的财产不成吗？
2: 哎呀，气死我了！
0: 哎呀，大哥呀，很清楚了，老当家的偏爱张作霖，这是一点怀疑都没有，千不该万不该，不应当收他做义子干儿，这就留下了祸根了。这今天你提起来了，我跟你说呀，第三呢，你呀、啊、得早点打主意。
1: 哦，你说我怎么办？
0: 不毒不狠非丈夫，要依我说，趁此机会把姓张给干掉，就现在。
1: 对，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趁着他没走呢，不然的话他早晚不定给咱们找什么麻烦呢。
2: 那我爹也不能答应。
0: 当然了，我说大哥，你怎么说糊涂话呀？咱们能公开的动手吗？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呢，暗中下绊子，老爷子怎么能知得到呢？就即使知道了你是他亲儿子，虎毒不吃子，他能怎么的？他能枪毙你吗？你别凭老爷子咋呼，到真章呢，他还得向着你，一笔写不出俩肚字儿来，对不对？
1: 那
0: 你说我派个人把张作霖干掉？
1: 对，
0: 不过这个人可得妥靠啊，他要再把你卖了，那可就麻烦了。这狗头军师给杜立三出的主意，后来两个人就琢磨着叫谁去呢。

杜立三忽然右手报字叫黑龙，这小子姓李呀，叫李子安，把黑龙给找来了。这黑龙跟杜立三好几年了，大块头，还会点武术，还会柔道，挺能的，管也直，手也黑，杜立三对他很赏识，也不背着宋庆龄，把黑龙找来，拉把椅子叫他坐下喝酒。黑龙一看就知道有事儿，他不敢坐下。嘿，东家，你有话只管吩咐，那你坐下。小老娘们儿，黑龙这才坐下，可是没敢动筷。就见杜立三两眼冒火呀，黑龙，我对你怎么样？哎呀，主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愿意给我办事吗？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那你就听我。

0: 吸烟者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1: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

0: 方圆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方圆应试大修行，暗运机关神鬼经，隐险行踪人不识，万书一本了无声。正说的孙大圣惩治这灭法国的国王，你不是要杀和尚吗？不是要杀秃子吗？干脆呀，我把你们整个的皇宫无论男女全变成和尚秃子。这孙悟空啊也没这么干的，就拔出猴毛变作无数个小孙悟空，一人给了一把剃度的剃刀，当天晚上入皇宫，呲呲呲呲呲呲呲，这孙猴自己啊亲自给这国王剃头，这国王享受大圣级待遇，不知不觉当中脑袋成秃瓢了。那不光是国王啊，连王后带嫔妃没有一个跑得了的。等第二天一大早，这皇后陪着国王

往嘴尖咽。这皇后这么一叫唤，国王惊醒了，迷了八度一看皇后，梓潼啊，你怎么把头发给剃了呀？哎呀，陛下呀，你还说我呢，你自己摸摸，你那脑袋上啊也没毛了啊。这国王一呼噜脑袋呀，你别说呀，孙大圣的剃头功夫还真了得，剃的呀光光溜溜的，连点头发茬子都没有啊，用手一摸非常光滑，非常的细腻。但再细腻啊，这国王当时吓得一身冷汗呢，那虎的三十枚影七破飞空啊。这谁把朕的头发给我剃没了呀？啊，这怎么回事？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脑袋上头发也没了呀。对了，梓潼啊，这个民间常说呀，有种这个脱发呀叫鬼剃头的，你说咱这是不是鬼剃头啊？鬼剃头没这么剃的呀，鬼剃头啊那叫斑秃，那一块一块掉啊，哪有说鬼剃头把整个脑袋上头发给剃没的呀？这没有过呀。再说了，这鬼剃头一个人得呀，咱俩人怎么都给鬼剃头了呢？这不可能啊，那不可能，这怎么就没头发了呢？那我哪知道啊。这夫妻俩呀正在那着急呢，呜噜呜噜呜噜噜，怎么的，就听见宫殿外头啊一阵喧哗呀，扑通扑通的声音。怎么回事？来人呐，来人呐，喊了三嗓子是无人应答。人都跑哪去了？都死哪去了？给我滚出来一个，赶紧来人。陛下，陛下来了。那宫女啊太监呢稀里呼噜这才进来，扑扑通通全跪倒在地了。陛下饶命，陛下恕罪，你们跑。这国王啊借着烛光这么一看呢，跪倒在地的大小宫女大小太监一个个的也都成秃瓢了。你们的头发呢？启禀陛下，别说我们呢，外边跪着六院嫔妃娘娘啊，他们一个个的呀也都没了头发，也头发也不知道哪去了，这就一晚上的事儿啊。你看我是这值前夜班的呀，我前夜班我还有头发呢，睡一觉刚才这么一摸呀，头发全没了。陛下呀，我们呢都做了和尚啦。啊，国王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啊，赶紧塌了的鞋来到殿外头一看呢，六院嫔妃在那里跪倒在地呀，一见国王来了，陛下，陛下饶命啊，我们不想做和尚，但是也不知道谁做的恶作剧，把我们头发也全剃掉了，这下好，我们不想做和尚啊，也做尼姑了。哎呀，这国王啊一跺脚眼泪下来了。嘿嘿，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呀，想必是寡人杀害和尚，今天呢遭到天谴啦。赶紧的传旨。有那传旨官说了，陛下传什么旨意呀？尔等啊不得说出落发之事，恐怕文武群臣褒贬国家不正啊。赶紧的赶紧上殿升朝。怎么，虽然出这恶事了，但是呢还得隐瞒呢，还得照常升朝啊，别传扬出去让百姓笑话呀。快快把我的王冠给我取来呀。怎么的，戴上王冠呢我也遮遮丑啊，戴上王冠谁还能看得出我是个秃瓢啊。赶紧的把王冠拿过来给扣脑袋上了，然后玉鞭三响，有太监喊上了，陛下上朝啦。怎么这味儿了啊，都没底气了。这国王啊没底气也得装作有底气啊，

肿脸，那也得冲胖子呀。迈步声临九龙口啊，往那一坐，吩咐太监赶紧的把平常说的那套词儿赶紧再说一遍。哎，各位文武，有事儿早奏，无事儿我们赶紧卷帘退朝了。那是太监心说话呀，赶紧退朝吧，丢不起这个人呐。刚喊完呼啦，文武百官呢全部跪倒了，微臣具有表奏。哎呀，这太监一听坏了，哎，想早退呀还早退不了了，全都有本奏啊，怎么那么巧啊。哎，灭法国国王眉头也是一皱啊，那意思真是的，怎么都赶上今天了啊，怎么那么多事啊，有什么事啊。陛下，望陛下赦臣等失仪之罪呀。嗯，这国王一听，什么赦你们什么罪？赦臣等失仪之罪。这国王说，众卿啊，你们此言何来呀？啊，看众卿礼仪如常，有何失仪的地方呢？再看文武大臣呢，全跪倒在那里，连头都不敢抬呀。怎么呢？怕一抬头，万一弄不巧，再把官帽啊给碰掉了，那不就露馅了吗？嘿嘿，启禀陛下呀，不知何故，臣等一夜都把头发呀弄丢了。啊，这灭法国国王一听，什么？你待怎讲？你们说什么？这些人呐，误会了，还以为国王啊要治自己罪呢，一个吓得呀战战兢兢，有几个年纪大的吓得扑哧一下子，怎么连屎尿都出来了，吓坏了。呵呵，陛下恕罪，陛下饶命啊，我们也不知道谁干的，真太缺德了，我们所有的人呐，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头发都没了。啊，灭法国国王一指，尔等都把帽子给我摘喽。哎，这些人呢也不敢不摘呀，心说完了，摘了帽子呀，咱脑袋就别保了，那也不能不摘呀，咬着后槽牙把帽子往下一摘。陛下您看看，这一摘帽子刷，就觉得整个朝堂啊立刻亮了不少啊。你想想，全是秃瓢，被这灯光这么一照，那不反光啊，差点没把灭法国国王这眼睛啊给晃瞎了呀。哎呀，真是太亮了呀。哎，这国王一跺脚叹了口气呀，列位爱卿啊，都快快起来吧，寡人不怪罪呀。哎呦，文武百官一听，什么皇上不怪罪？哎呀，谢主隆恩呐，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我主真乃仁德之君。有几个感动的呀还都哭了。嗨，灭法国国王一摆手啊，什么仁德之君呢？你们那不知道啊，昨天晚上不知何故，朕这皇宫当中大小人等一晚上啊头发也没了。不信呢，尔等抬头观看啊。众文武百官一听，什么皇宫里头所有人也没头发了？哟，这怎么回事？大家趴在那里抬头一看，就见灭法国国王自己把自己的王冠呢取下来了。各位瞧见没？嘿，我这头啊比你们还亮堂呢，给朕剃头的呀一定是一个大剃头匠啊。哎呦，众人一看，可不是吗？就国王这脑袋呀正明瓦亮，闪闪放光啊。大家看着看着呀，这泪全掉下来了，不光臣子们掉眼泪呀，国王也掉眼泪了。看来呀是我失德了，不该杀和尚啊，这是老天对朕的报应啊。

现在是把脑袋上头发剃了，如果再杀和尚啊，嘿，朕的六阳魁首恐怕不保了呀。各位爱卿啊，都起来都起来吧，啊，咱们依旧上朝。嘿，这一下呀，咱君臣呐，也算是平等了吧，都起来都起来吧。哎，文武百官，你扶我，我扶你，由打地上啊全站起来了。这国王复坐龙位，文武百官是各就本班呐。哎呀，行了，咱们呢干正事吧，有事出班来奏，无事卷帘散朝吧。你们还有什么事儿要禀报的吗？启禀陛下，微臣有本要奏。哦，国王闪目一看，就见游打五班当中闪出了巡城总兵官呢。文班里头走出了东城兵马使，这文武两个人呢当街磕头啊，启禀陛下，臣蒙圣旨巡城，一来获得贼赃一柜，白马一匹，微臣不敢擅专，请旨定夺。这灭法国国王一听什么？哦，获得了贼赃一个柜子，白马一匹。哎呀，如此小事也来打扰于朕吗？哎，本来打算呢不管此事，但是一琢磨，人家好歹是巡城的总兵官呢，昨天晚上我们这脑袋上头发又没了，这会不会跟这群贼有关系啊？嗯，看看也好，把那柜子给朕抬来。是，这二臣呢赶紧退至本班，然后叫来军士把柜子抬到金銮宝殿之上。有军士啊就把那大柜子给抬过来了。唐三藏就在柜子里头呢，一听要抬进金銮殿去见君，哎呦，把唐僧吓得呀浑身颤抖，魂不附体呀。哎呀，徒弟们呐，这一到国王面前，这怎么说呀？孙悟空乐了，哎，师父莫着急莫着急，俺老孙已然打点停当了，只要一开柜子，那国王就得拜咱们为师啊，只要你管住八戒，不要他争竞长短就行啊。哼，猪八戒旁边一听，猴哥呀，只要免了死罪，咱就是无量之福了，哪还敢争竞啊。师徒说着，柜子晃着，晃当当晃当当就抬到了朝外，然后进入五凤楼，最后到了金銮宝殿呢，往宝殿上那么一放呀，这国王文武百官这么一看呢，你别说，这柜子头次见这么大的。嗯，柜中有何物啊？哎，巡城总兵官、东城兵马使又赶紧的出班跪倒，启禀陛下，我等不知，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一直没打开呀。陛下，咱们是不是打开看看呀？不打开给我看什么呀？啊，赶紧的给我打开。哎，打开打开。吩咐当兵的前来打柜子，这柜子外面上着锁呢，没有钥匙怎么办呢？这里有的是宝斧子呀，拿两把斧子过来照着那金锁，咔咔咔咔嚓，几斧子把金锁砍断，咕噜把铜栓往下一撤，刚想打盖呢，咣，这柜门就被人踹开了，蹭一下子，猪八戒就由打里面蹦出来了，闷死我了，闷死我了，这个，各位好，猪八戒朝各位呀、啊、这么一打招呼，有几个年纪大的官啊，刚才呀、啊、好不容易把这拉的呀给清洗清洗，换了身新衣服，这不抬柜子去了吗？利用这个时间，这几个老臣换了一身衣服，刚上朝一看猪八戒那模样，哎呀呀呀呀呀呀，哗，怎么又

吓尿了，还有几个呀直接的吓中风了，抽抽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口不能言。哎呦，把灭法国国王啊也吓一跳啊，这什么妖怪？正问什么妖怪呢，孙悟空搀着唐僧又出来了，沙和尚挑着行李也出来了。那这时猪八戒一眼就发现那总兵官呢牵着自己的白龙马呢，这马是我的，过去砰一把呀抓住这马缰绳了。哎，这总兵官说 你怎么抢马？去你的。猪八戒用袖子那么一掸，一股神风啊，啊呼噜噜噜噜噜，好家伙，这总兵官呢被猪八戒的一袖子呀扇到殿外头去了，把白马夺在手中牵着，他也到了金銮宝殿之上了。师傅，马也有了，是担子也有了，一样不少。阿弥陀佛，修得无礼。是，反正是这礼呀、都无完了。唐僧赶紧的过来见驾呀。阿弥陀佛，陛下勿惊，我们呐都是好人呐。灭法国国王一看，一二三四，他一数，唐僧一激灵，坏了，悟空，他要杀咱们凑够一万个数啊。哎，师父你别担心别担心，他杀不了杀不了啊。哎呀，原来是四位长老四个和尚啊。唐僧说，怎么，陛下您莫非要杀和尚不成啊？不不不不不，谁说寡人要杀和尚啊，寡人向来最尊重和尚啊。好嘛，马上改口了，一转身噔噔噔由打龙书案绕出来，然后径直的走到唐三藏近前呢，又吩咐一声宣召三公妃后同下金銮宝殿，来来来，文武群臣都来拜见长老，拜见长老，就差没跪下了。文武群臣全部鞠躬拜见呐。哎呀，陛下休要多礼，折煞贫僧也。哎呀，长老啊，您这是有打。

0: 不知长老，一路远来，因何在这柜子里安歇呀？啊，阿弥陀佛，实不相瞒呐、啊，贫僧知道陛下发了誓愿，要杀10000个和尚，杀了9996个，只差4个。贫僧啊，不敢名头上国，这才扮作俗人，夜至宝方饭店里借宿，因为怕人识破原身，故此在柜中安歇，不幸被贼人偷出，被总兵捉获，抬到金銮宝殿之上，今得见陛下龙颜，所谓拨云见日，望陛下赦放贫僧。贫僧感陛下海参之恩也。哎呀，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呐、啊！老师傅，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伸出援手不孤单，志愿服务乐无边。
0: 哇，您是天朝上国的高僧啊，是寡人有失迎亚呀。嗨，什么发大愿呐、啊、就别提了。那只因为呀、啊、当年有和尚诽谤了寡人，所以啊寡人一时冲动，这才许下天愿，要杀10000个和尚做圆满。哎，没想到啊，惹了天谴了。今天晚上，这老天呢，叫朕为僧，把我和我的这些文武大臣，我的后宫嫔妃呀，那头发全给剃落了。不信您看看，说着把这王冠一摘，我也成和尚了。哎呀，还望长老勿吝高贤，愿拜长老为师，拜长老门下呀。猪八戒一看呢、啊，既要拜为门徒，那得有见面礼呀。哎呀，如果长老肯从，朕愿将国中财宝一应献上啊。哎，孙悟空说，我们不要财宝，我们和尚啊是有道高僧，你只需要把我们的通关文牒倒换了，送我们出城，官保你黄土永固。

0: 好的好的，王总，我五分钟就到。
1: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2: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1: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0: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1: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快点让救护车过去吧，咱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打工人的痛苦之一，上班早起。
1: 儿子，快点吧，又要迟到了。
0: 嘿，前面这个车，我让你加塞。
2: 清晨7:30，这里是 FM 100.1早高峰。
3: 别着急，放轻松，美好的清晨需要你用心聆听。
0: 轻松愉悦的话题分享，能量满满的新闻资讯。

0: 各位早上好，7:33了，欢迎您持续锁定了调频 FM 100兆赫，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服务到各位，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更多的一些道路通行要拜托给各位了，希望呢在不影响您安全驾驶的前提之下，发送信息和内容到微信平台，让我们来服务到更多的这一时段正在出行的其他司机朋友们。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山云当中来实时收听收看节目，在我们的听见广播当中来实时收听收看节目。在分享资讯的时候，如果您也有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一起来留言和互动了。即使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那在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时事要闻，关注到此时刻的新闻嘉年华。
1: 检票请通过，您即将抵达的是国内国外资讯大厅。

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相关问题。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的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外交部发言人八日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的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10月1日至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21.42 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 0.6%。 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2.6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达到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约 6.7%。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

推动优质资源均衡发展。财政部八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达到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严加灯具、振流器等产品3C 认证的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主体的责任。

岁虚构捏造，该男子目前已被依法刑事处罚。从今天起，2027年考研启动预报名，考生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欠账问题。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家具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票房破亿元。国庆节假期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 1.4 万件。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 50% 的股权。8日，田湾核电站的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国庆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21.42 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 0.6%。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中国男足世界排名下降至第96名，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最低排名。
继续来了解。

0: 业。日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云南局公布昭通镇熊大营煤矿有限公司1224较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调查报告。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地方煤矿安全监管不力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1: 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

0: 五五。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0: 续服务到各位的出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呢。在接下来来了解到的是我们民生方面的资讯。我们在分享民生新闻的时候，如果您也有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一起来留言和互动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和山云当中来实时的收听收看节目。那同样，您也可以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上。近日是在广东深圳，刘女士与王先生婚后不久就发生了矛盾。那不断的矛盾激发之后，在孩子出生后给孩子取名时，更是因为意见相左，始终未能协商出一个共同认可的名字。此后两人便异地分居，家庭矛盾更加尖锐，而长期的僵持导致着孩子无法办理出生证明和落户手续，双方感情最终也是彻底破裂了。于是刘女士呢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离婚。
1: 首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
0: 自己起的小名一定要延续的用这个昵称。而王先生则认为父母都有给孩子取名字的权利，自己则坚持要给孩子取当初所说好的名字。在双方争执不休，中途一致希望法官为自己的孩子取名。

字作为孩子姓名的中间字。经过调解，孩子由母亲抚养。调解结束之后的王先生承诺次日配合办理孩子的出生证明与落户手续。因为夫妻俩这个取名啊迟迟僵持着，耽误了孩子落户两年多，孩子两年了，两岁了，还是一直没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来了解，女子呢发现了一个漏洞，薅了3000家这个家电租仓库进行存放。前不久的时候，成都警方在一民房之内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未拆封的商品。令人比较难以置信的是，这上千件崭新的电器竟然全都是犯罪嫌疑人张某薅羊毛薅出来的，甚至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零元购。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在今年的5月30号，某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进行报案。他告诉民警说，自己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的异常，有人以超低价格甚至是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的电器。经过梳理，这样的异常订单居然累计达到了3711条。

张某的家中是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而警方也是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的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这其实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面，囤积着的涉案货物是数量远比家中更多。警方也是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搜查和清点。

虫的点气，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呢还借用来了亲戚朋友以及五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了，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呢是刻意隐瞒，对户内查获了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与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是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的电器之外，还主动的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而目前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的电商平台已经针对相关的系统漏洞做出了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而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也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其他的涉案人员主动退赃赔赃，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和审理。

这张某的胆儿是够大的啊，零元购就敢薅人家那么多哈。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到接下来的资讯。我们很多市民在逛商超时会发现统一的现象，盒装的切果、卤味的熟食、凉拌的拼盘都会被工作人员用保鲜膜多层紧实缠绕包裹，外表看起来是饱满规整、分量充足，而在视觉上显示出来的食材是新鲜又足量。但是多数消费者带回家撕开了保鲜膜之后，就会发现水果已经被挤压凹陷，果肉也是磕碰软烂，卤味儿则被压碎变形，甚至是不少食材已经失去了最佳的食用状态，影响到了正常的食用。而商超从业者透露，紧裹着保鲜膜其实是有两层目的的，第一层是短期的保湿，延缓食材的变质，而第二层则是紧实的包裹会让盒装的食材整体隆起，视觉上放大了分量感，刺激了顾客的购买欲望。不少消费者直言，长期被这种打包套路所拿捏着。

所以我们在购买这个商超的这些水果或者是熟食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关注一下咱的这个保鲜膜的这个使用问题，尽量咱们还是使用这种现装的或者是现看着它打包的这些食材进行购买，而放置已久的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再去选择了。近日在浙江

尤其是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个国庆的假期，正值是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时候，那我们经常会在高速上看到一些这个新手啊，由于自己的开车经验不足，在高速上的这个行车经验不足，在高速上在匝道口处进行一个强行的变道，或者是缓慢行驶，或者是有逆行倒车停车这样的一些安全的不安全的一些行为。所以呢，我们也要提示到大家，我们在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好我们的规范驾驶，了解到我们的交通安全对于自己和他人的重要性。

再来了解，近日武汉的协和医院接诊了一名进食烫伤的女性患者，患者自述自己呢是连续数日吞咽剧痛，喝水喝粥都伴随着强烈的胸口灼烧感，根本无法正常的进食，而且体重呢也是在短时间内明显下降。经过胃镜的详细检查，医生发现患者食管中段出现了一道长达七厘米的环形溃疡，而食管黏膜大面积红肿脱落，创伤面积是比较大，而且创伤损伤也是十分严重。据患者讲述，前几天夜间的时候和朋友外出吃烧烤，烧烤烤串刚出炉温度极高，自己又饥肠辘辘，加上和朋友聊天十分的投入，每一口食物都没有吹凉，直接是大快朵颐大口吞咽下肚了，而只当时只觉得是喉咙微微发烫，并没有明显的痛感，因此也没有放在心上，直到第二天开始出现